难消一想，心里就静下来了。李健说这首歌灵感来自美国偶遇的校友，他们生活优渥，却难掩对故土的思念。那句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大概就是千万异乡人最深的挣扎吧。把这种乡愁唱得平静又汹涌。

0: 原来故乡才是诗和远方。有人说，大学以及工作之后发现，故乡只有夏冬，再无春秋。那大学之后，工作之后，故乡就只有冬了。
1: 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
0: 太阳之泪说，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催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对，这是贺知章的诗，对不对？有一次我回老家，让我姐就拿着一个镜头在前面，在我们家那个老宅子的前面那个湖边一条大河，就拍了这段视频，里面我就读到了贺知章的这首诗，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所以那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为什么那么感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好多人儿时的故乡好像离家不远，或者家门前都有一条大河。阿叔脱口秀继续来扫社会热点新闻，
2: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叔脱口秀，
0: 不要把这个外卖保温袋在囤家里了啊，就是小心这些都可能有细菌啊。这个说完这个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外卖有关的故事，这故事非常的感人，我还蛮喜欢听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得

0: 种唱法很多人听不懂，
1: 总有些过往，
0: 但总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一种一往，你只要是睡眠需要改善的话，你就听我的，跟我一样每天吃一吃酸枣仁片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哇，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2: 希望头发蓬松又顺滑，来用卡诗元气浆洗发水。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

0: 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洗完头之后啊，头发变得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而且为了保证效果，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元气姜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还有高纯度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防脱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掉发的情况。坚持使用能让发根恢复强韧状态，唯一的缺点可能只有贵。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要300块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了解详情吧，价格只要专柜的四分之一。有人说外面洗个头发，如果是卡诗洗发水得多花好几十块钱，那肯定的，洗个头100多，升级个洗发水多上几十块，那不如一次性到位，在家享受沙龙级的洗发体验。有人说它味道很高级，淡淡的柠檬和玫瑰味。还有人说我短发不用护发素和精油都超级的蓬松，直接变成空气刘海，特别喜欢。好的，那都赶紧用起来吧，1000毫升的分量才300块。卡诗呢是沙龙级的洗发护发品牌，除了贵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平时很多朋友到外面光洗个头都得100多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看看吧。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车辆稍微好走一些，那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其中呢，应天大街高架在红叶城的上方，东向西方向，现在有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挤程度，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的附近，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花神庙枢纽到启迪大街这一段，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流量大。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北京西路往鼓楼方向，还有清凉门大桥往省人民医院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另外，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和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的附近，都是北向南方向车都排队，缓行距离呢都超过了3公里以上，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提高公交线路的运营效率，同时综合利用场站的资源，从9月8日的首班车起，将对公交450路、624路和631路3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之城，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

0: 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1: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2: 拒绝 emo。
1: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4: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要是买一瓶的话只要149块钱啊，一瓶149，如果是两瓶的话呢268，你看看一看，要不然你先买一瓶试试，然后如果能够改善睡眠的话，能让睡眠得到很好的

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9月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将首次开行直达高铁，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组别第二回合争夺，中国摩托车制作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马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9月6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中国大师赛在广东深圳迎来收官日，在刚刚结束的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0-2不敌日本组合，夺得银牌。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苏 BA 已经正式的拉开帷幕。昨天晚上，南京队迎来了联赛首秀，奔赴客场对阵扬州队。客场作战，南京队全员状态在线，攻防两端稳扎稳打，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牢牢掌握比赛节奏。经过全场比拼，最终南京队98-83战胜扬州队，拿下苏 BA 的开门红。这个暑期，南京入境游市场活力十足，越来越多的外籍旅客慕名而来，感受独具魅力的莱斯南京。作为江苏省内规模最大的空港口岸，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布局。今年暑期，南京禄口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入境境外旅客约3.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今天南京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9月8号最高温度29度左右，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9月9号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刚才有朋友说想听好男人，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张浩哲还是张靠哲？

这个字念靠还是号？一首经典的老歌，我来搜一下啊。号啊号，张浩哲。

盛世花开说，好男人的标准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他说一个是人格健全，有责任担当，血性良知，求知欲原则，协作精神，社交能力，正直赤诚，诚信友善，自律，情绪稳定。还有第二个是三观靠谱，有行动力，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对家庭生活高度参与，懂得生活情趣，规划迁就，换位思考。妈呀，这是好男人吗？这是

好男人都不流通嘞，他们说好男人不欺骗不装不虚伪不会朝三暮四。其实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些我们认为不错的好男人，因为不可能每个男人都一点缺点没有，只不过有的人的缺点特别多特别明显，但有的人呢其实那个缺点啊就是怎么讲叫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缺点，比如说

0: 是潘玮柏的一首歌，他娶了南京老婆是吧？
1: 是的，
0: 经常会在南京啊。
1: 对，还挺好听哦。九点，
2: 关键是他有30多种中草药去自然的去腥增香，而且在传承下来的老卤里面有12个小时的蒸煮，它和那个新卤卤出来的这味道完全不一样。
0: 哦，
2: 可能有些这个卤味，它的味道是浮在表面的，但是这个猪蹄和猪肘，它这个味道是渗透到肉里面去，
1: 是不是层次感很强烈？
2: 它的肉软糯，它的皮很软糯，吃到嘴里面，但是呢又不是那种烂烂的那种，它还是有一丝嚼劲的。
1: 对，
2: 然后它的肉呢也是烂烂的，不塞牙。
0: 那个皮胶原蛋白不得了，
1: 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2: 而且我是不喜欢吃猪脚的，但是这个猪脚，首先我拿到手上，第一个视觉上的感官，它的大小差不多真的有我的头那么长了。
1: 哦，这么大一个猪脚。
2: 很大一个猪脚，因为它用的不是那种小生猪，它用的是自然长大的猪。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猪脚你吃的时候骨头是自然掉下来的。
1: 哦。
2: 外面的那一层皮也很糯。关键你再往里面吃的话，你能吃到肉，那种像梅子肉一样的那种肉。
1: 那个蹄膀呢，就是肘子呢？
2: 肘子啊，肘子就是倒在盘子里面的时候还在晃。
1: 呀呀，还在晃。
2: 然后里面还有那个洞洞。
1: 哦呀。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刘姨说，目前大家下单更多的是猪蹄是吧？
4: 对，更喜欢猪蹄。
1: 哦，更喜欢猪蹄。
4: 我也更喜欢猪蹄。
1: 因为猪蹄它就是胶原蛋白比较丰富一点。对。
0: 有猪呀是吧？那就是大家更喜欢吃猪。
1: 他喜欢啃。
0: 吓人。
1: 喜欢啃。猪蹄是啃的，那个肘子就是完全的就是。
2: 肘子就是纯肉。
1: 实实在在的肉。
2: 我觉得这两个如果真的要划分啊，秋游的时候带蹄。带猪脚，
1: 对，
2: 然后家里边来人了，这个肘子可以做冷盘，
1: 切一切做冷盘，对对对，
0: 那就拿出来那个冷菜挺高级的，
2: 对
1: 对对对，
4: 大菜呀，这吓人，
1: 比较吓人。刘姨是有多久没吃过肉了？
2: 刘姨吃点好
0: 的。啊，结婚了，刘姨婚宴多少桌啊？
4: 应该是14桌目前是。
1: 啊，那还好。
0: 给早饭留了2桌，
4: 那得加2桌。
0: 哎呀，这样这首歌，人生，其实人生真是就是这样。

0: 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是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闭眼入卡是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式黑钻才399，买两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79块钱到手两瓶，就非常划算。
1: 是的，
0: 刘姨，现在我们这个专区还有吗？
2: 有，我刚刚看了一下，还有180单的库存，卖完就没有了。
0: 哦，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如果你没找到的话，你可以问客服。小刘，添加的方法很简单吧？
3: 啊，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回复"洗发水"三个字，
0: 哦，
3: 就会收到一张图片，图片上有二维码，然后扫码关注，然后直接跟客服要洗发水链接就可以了。
4: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婚姻幸福，长长久久。
1: 依琳呢，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说到这个季节要多吃白色的食物，昨天晚上刚炒了一个芡实百合炒虾仁。
2: 嗯。
1: 这样食材真来自小肉这边。我儿子第一次吃那个芡实，这口感还挺好的，等着等着的。小肉要更名了，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毕竟这个名字已经喊了两年了，但是会依旧跟随哟。
2: 谢谢。
1: 没人了吗？小肉刘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刘姨明天就休婚假了，祝刘姨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9月12号也是我的生日，新婚快乐，刘姨。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1: 首先当然是恭喜刘姨，祝福刘姨新婚快乐，百年好合，然后和阿姨两个人甜甜蜜蜜的，早点吃个大胖饺子，是老阿姨的祝福了。
3: 刘姨想生女儿。
1: 开学一周真的是挺辛苦的，也挺累的。昨天晚上我10点多一点吧，然后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6点一刻起来，给娃儿做早饭，然后不过那个初一以后我轻松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家爸爸开始送娃上学了，因为他正好跟小朋友的学校比较顺路，也解放了我一点点。
3: 恭喜你，有人分担了。
2: 对对对，
3: 刚刚其实还讲到了很多的家长早上一大早要起来做早餐。

0: 有一套理论的，就是秋天的时候人的这个气从夏天到秋天从放转为收，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建议秋天的时候要适度运动，特别是在白露过后，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出大汗，微微出一点点汗就行，因为秋主收藏。
1: 你两天太早了，早其实那个玄武湖很湿的，
0: 湿而且很凉，
1: 对，
2: 他就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是语言的胖子，行动的瘦子。
0: 我本来以为我跑的已经很慢了，就应该不会出什么汗。
1: 我觉得你这两天赶回来找王东方吧。
3: 哦，是
2: 怎么的？
0: 肉太
1: 他鼻炎也发作。
2: 哦，鼻炎发作啊！对对对。那问题是王东方
1: 有吗？
2: 也不是他说在就在的。
1: 王主任在兰州自驾呢。
0: 要不我去兰州找他吧。
1: 你视频让他在这开哈。
0: 视频也看不出来什么的，他要号脉呢。
2: 要号脉，要号脉。
1: 是的。
2: 好了，9:54，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店服务号，然后来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来添加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图中有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偏偏喜欢你，小哥，用你的这个香音怎么说？
0: 偏偏黑风雷，
1: 偏偏黑风雷。哎，现在那个如果广东人如果就用广东话跟你对话的话，你能全听懂吗？
0: 不可能。
2: 是对方听不懂他讲的，
0: 互相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1: 他们说其实粤语也有口音的，
2: 有啊，对。
0: 我就有口音。
2: 你是偏哪边的口音？
0: 偏南京的口音。

0: 啊。
1: 9:56，刘毅真的要结束他婚前啊最后一档直播，应该这个定义对吧？
2: 对，
1: 婚前的最后一档直播，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
2: 9月29号
1: 已婚人士，已婚人士，你现在还是单身，你还是还可以算一个青年哈、
3: 啊。20几天之后，恭喜刘毅步入中年人。
2: 接下来的日子会比较忙碌，比较辛苦，注意身体。
1: 刘毅，一个身体很重要，特别是这个度蜜月的时候，身体是第一的。
3: 对，
4: 所以我背了一身高，
2: 聪明的。哎，
1: 精细从容
3: 也要懂的，
2: 桑葚膏，桑葚就那个阿胶桑葚膏，
3: 气也要补
2: 啊，那黄芪，
4: 阿胶黄芪，
2: 快笑子中死了。
1: 我们等你回来啊。
2: 好的，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宇阳为你带来焦光双声道，明早8点再见。

0: 因为他的自己这一个月那个牙齿大概是他原来的假牙松动了，因为我们在昆山嘛，他在乡下嘛。
1: 不，你直接告诉我们，他是别人介绍去的，还是他自己找到这个门店的？应该是他问了以后，旁边的人家介绍过去的。嗯，他是去看牙齿的。
0: 对对对，那么后来8月28号，就是昆山这边的这个点，对吧？也是这个叫什么华尔康，对的，
1: 是把他开车送到了苏州市的华尔康口腔连锁医院，干嘛去呢？
0: 嗯，
1: 去就诊吗？
0: 种植牙，种植牙，对，种植牙。
1: 您的岳母已经79岁了，
0: 岳父，
1: 79岁了。
0: 这个其实九岁去种牙，他的身体条件允许吗？因为种牙本身他其实这个流程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尤其也要看他的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种牙。是不是后面遇到什么问题了？
2: 种出来牙以后，从8月28号，他，
1: 我先问一下种了几颗？
0: 种了6颗。
1: 那当时到这个苏州市的门店去的时候，你们知道吗？
0: 不知道，定了要去检查的，他就把我岳父跟我老婆直接拉到了苏州他们的医院，口腔医院。怎么说？口腔医院里呢，到苏州口腔医院以后，一个经理介绍，他说这是院长的一个助理，让他给你来一个解释诊断。
1: 陆先生，这样我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有限，你直接告诉我们
0: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1: 对，你的这个岳母的这个脸上的这个情况，他们怎么解释，跟手术跟这个种牙有关系吗？
2: 他的结论是，他说脸上出现浮肿都是很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0: 那就是
1: 他们认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吗？那他这个除了脸肿之外，有其他问题吗？
0: 比如说感染之类的，有其他的一些发烧啊之类的，表面看不出来，要做检查。那如果说这家口腔医院他没有什么说法的话，那你们肯定是要到三甲医院去检查，自己先做一下检查，去了吗？就是他说那人家给你介绍到河山路的什么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一看就，
1: 这样，陆先生，那个过程啊，我们不讲了。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他们既然不承认这个问题，那你们肯定要确认你有没有问题。你们去了其他医院去进行检查和确诊了吗？他有没有感染？
0: 那么人家我老婆她实际权利要求他们送到那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
2: 对，
1: 去了是吧？
0: 第一人民医院呢，他叫。
2: 做了检查吗？他做完检查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是像这个苏州这个什么，华尔康医院说的没有问题是正常的，还是说他有感染有风险？
0: 他什么都没讲，没讲感染是这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2: 不是华尔康，我说的是他们送你到了那个不是另一家医院，
0: 苏州市人民医院。
2: 苏州第一人民医院，
0: 他们家就是我老婆一看不对了，
2: 诊断是什么？
0: 那个医院的诊断是实际下了一个病危通知书，
2: 病危通知书为什么？直接就病危了。
0: 他咨询人家，他是写着人家前期种植牙有可能感染引发的一个炎症。
1: 那你那个岳母啊，你告诉我们他当时具体的症状是什么？就除了脸部肿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吗？没有。
2: 没有，就只是脸肿吗？脸部脸上那个淤青跟浮肿。这个我跟你讲啊，都已经到病危的程度，不可能没有症状的。你们这些家人呢，也是粗心，对吧？病危通知书都发了，而且说这个是感染。
1: 感染的话，他不发烧吗？
2: 对呀，你怎么可能没有症状呢？
0: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他低了，平常了，你根本看不出。
2: 对，我们现在不纠结这个问题了。我现在要说的是，既然已经病危通知书都发了，他之前又没有任何问题，那是这个手术后出现的，那还不找那个华尔康吗？对不对？病危通知书都发了，他说没有问题，现在病危通知书怎么解释呢？
1: 你听我说啊，就是关键是苏州第一人民医院他给你们发了病危通知书，这个病危和种植牙之间有没有？

0: 关系？
1: 他只讲了一个前期的那个重症牙，一个炎症。
0: 这是哪里说的？这是这个第一人民医院说的吗？
1: 他的病历上
0: 是什么意思？就是种植牙，然后引起了身体的炎症。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就是到了病危了。
1: 对对对，
2: 这个是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做出诊断。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0: 嗯，
2: 华尔康说这个他没有问题，是正常的，这都病危了。他们怎么讲？面对这个诊断，没说法啊。
1: 那个经理他讲，他说老年的基础病。
2: 那我在手术之前也没有啊。怎么手术后有呢？你们要去跟他据理力争的。
0: 嗯，
2: 你这个病危以后，那是不是岳父就住下来了？在那个人民医院，病危还不赶紧进病房住院啊？
1: 住院的，他在急诊住院的。
2: 那就是，那这个就要他们要给个说法了。
0: 住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是病情基本稳定了。那么因为在苏州比较不便嘛，现在我给他转到了昆山第一人民医院，还在治疗。
0: 嗯，好，你把那个相关的医院的诊断的票据啊，病历都把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2: 嗯，
0: 好不好？其实你这个事情关键就要看种植牙和病危之间有没有关联，
2: 嗯，
0: 病危是不是因为种植牙感染然后引发的，
2: 嗯哼，
0: 是不是？那现在就是这个三甲医院，不管是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是昆山第一人民医院，他们有没有明确的诊断的结论？
1: 那个昆山我现在还没有拿到一个病例，苏州的病例我已经发过来了。
2: 好的
0: 好的，我们看一下，
2: 我们并且把这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啊，
0: 嗯，
2: 诊断的相关的材料呢发上来，大家也可以帮着看一下。如果说都已经到了病危的这个程度，我的天哪，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你还不把它当回事儿？我要说真出了人命的话，能担得起吗？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直接的结论啊，说这个跟那个做牙有关系，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在之前好好的手术以后才出现的嘛，对不对？基础病是基础病，那你在术前检查的时候，你不是要排除这种基础病可能带来的影响吧？你就直接给他做手术了。
0: 您的岳母有什么基础疾病？
1: 我的岳父就是那个肺气肿、高血压。这个是两个是我最清楚的，
0: 嗯，
1: 那么他的
0: 肺气肿、高血压，
1: 对，他的一只眼睛是几乎失明了，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只有0.2。
0: 嗯嗯，你们要去咨询一下，我跟你们说啊，你要去咨询一下，像他有这种基础疾病，肺气肿和高血压，能不能够种植牙？而且一下子一次性种了6颗牙，
2: 其实
0: 这个种植6颗牙，它符不符合规范？
2: 其实医院也要进行评估的，你在之前做检查，你的这个手术。病人能不能吃得消，他的身体的这种疾病的状况适不适合做手术，没有评估就做了吗？
0: 而且是79岁的高龄，这个年龄段一次性种植了6颗牙，在有基础疾病的基础之上，
2: 嗯，
0: 能不能够，老人他能不能够承受得了？
2: 对，这些手术之前都是要去做检查的。你的这个岳父他有没有做检查呢？你们知道整个他去那个什么什么尔康、华尔康，做的时候，他们有做这些检查吗？
1: 据他的回忆，就是
0: 病啊，人家病危了呀。
2: 你现在面临这么重的一个事情，你还在推，你这个简直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首先这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干的事儿，这没人性，是不是？第二个，你是普通的客服吗？为什么他给我们的是这个电话？那一定是你们在接诊的。
0: 嗯，
2: 所以这个事情你前因后果都知道，你现在还是这样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你这家华尔康医院，你是不是正规的一个医院啊？
0: 那个大家对这个医院了解的话，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陆先生，我跟你核实一下，这个电话是你提供给我们的，你是在这个事后跟他们接洽的吗？通过这部电话？
1: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0: 哎。
2: 那这个号码是你提供的吧？
1: 哪个号码？
0: 那刚才那个客服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0: 那你跟什么人接触的呢？
1: 我们没有接触到，我投诉到那个。
0: 你跟华尔康医院这个事情没有接触吗？
2: 这个陆先生啊，我觉得你糊里糊涂的，真的，整个事情当中你们有很多的问题，我现在我就不说了。你接触的这些人，什么经理这些，你不跟他要电话吗？对不对？你投诉以后人家给你的电话你不记下来吗？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你们家属啊也有点不负责任，我跟你讲。
0: 那你们现在这个事情跟哪一级哪些部门在投诉反映啊？
1: 我投诉了那个第一个电话打通是

0: 苏州市卫金局，卫健委。卫健委，卫健委有回复吗？他没有，他说你打那个1345。卫健委让你打1235？对。有录音吗？卫健委为什么让你打1235呢？他讲是那个是归辖区管的，不是他们市卫健委管。好，1235你打了。对，我是那个3。有没有回复？
1: 31号上午打的，我到第二天，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回复。现在还没有。你8月31号打的已经过去7天了，没有回复吗？9月2号我已打的。嗯，好的好的，这个你这样子啊，你把所有的手里边的相关材料你都发给我们吧，好不好？我觉得陆先生可能对于这个事情的表述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2: 咱们那个苏州那个河浦桥区的那个卫健委，他就是到了3号10点多，他回复他就是是一样的，整个流程都是合规的。
3: 我的天哪！
4: 往杭州方向江宁服务区附近都是受占了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主线隧道东延工程首段沥青路面坍铺，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到了路面坍铺的施工阶段。为后续的交通导改和北半幅地面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在江南侧通过两座江南连接线工程，实现与江南交通体系的衔接，分别是惠民大道综合改造以及主线隧道东延工程。那么，由于东延工程还在 施工当中，因此往中央门方向暂时不具备通车的条件。再来关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周四，连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连云港境内2标的全线路基工程完工。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这个标段的土建基础施工全面结束，工程的建设重心转向路面的施工阶段。
6: 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江苏15设6纵10横高速公路网当中横三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为3年，计划2027年建成。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并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7: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龙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 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8: 你的声音。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9: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0: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1: 他的声音，
12: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3: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4: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5: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
16: 架起沟通的桥梁。我是于洋，
17: 我是张晨，
18: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9: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3: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1: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后半程为大家服务。

0: 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面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我们节目音频视频的这个重点案例的剪辑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1: 这个交广网滴滴巴巴旅行社呢，在国庆期间啊，准备了3条自驾的线路啊，我们呢来跟大家呢说一说。
0: 之前是3条，现在只能够宣传2条了，因为前面那个云南自驾已经爆满了。
1: 对对对，所以
0: 还是2条线路。
1: 所以如果您看到这个线路自己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恐怕得速度快一点啊！有一条线路已经爆满了，第一条呢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呢是不绕路的啊。那么当中的特色项目很多，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呢，就是那个泡富硒温泉，那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还可以去看明月山山水演出，山水人文康养的一站式的体验。
0: 好，第二条自驾路线是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价格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啊。两条线路呢都是打磨成熟的自驾团，
1: 是
0: 吃住安排到位，大家呢也不用自己费心去做攻略了。大家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现在呢秋高气爽，正是旅游的好季节啊，很多人呢都压抑不住这个向往外面的心情啊，想要奔赴各地去旅游。那么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广西越南的跨境之旅，这条线路呢是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价格非常的有优势，4399元，带您呢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4晚的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啊拉满了。
0: 有2个班期，10月15号和10月22号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节点，15号、22号都是10月份的班期。那么还有一条路线呢是就是九寨沟和黄龙。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国家地理评选出了国内的10大最美秋色，其中九寨沟是高居全国第2位。那么这个秋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四川成都九寨沟黄龙。
1: 这个线路呢一次性的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可以说呢性价比满满啊。全程入住这个携程的4钻品质酒店，乘坐宽敞舒适的2+1豪华大巴，特色美食轮番登场，藏式铜鼎火锅、牦牛汤火锅，品味地道的四川风味。团期呢是10月10号、17号2个班期。这个价格就更便宜了，是3699元起。大家对此感兴趣赶紧拨打热线。
0: 这是2个性价比特别高的团期啊，2个团，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今天节目上半段啊，这个投诉电话让人心里边呢非常的不是滋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种牙啊治疗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导致当事人呢可能有了生命的这个风险，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安全没有保障。甚至在交涉过程当中，医院根本不搭不理，那么相应的这个主管部门呢似乎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究，所以让人心里面觉得非常的这个不舒服，甚至我觉得会觉得很有危险的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接到的是来自于昆山的陆先生的投诉，说他的岳父79岁的高龄了。

0: 问题、
1: 我们先说一下他种牙的这个情况啊。他说一下子种了6颗牙啊，费用呢是16800块钱。在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发炎的情况，到了30号，也就是隔了一天，30号呢他就去了这个苏州的华尔康医院交涉。那对方呢也没给他个说法。于是呢他们就立刻到了苏州市第一

0: 为这个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的这个岳父79岁了，在别人的介绍和这个推荐下呢，去了那个爱尔康，
1: 华尔康，
0: 华尔康这个口腔连锁医院呢，做了那个种牙，一次性种植了6颗牙，结果导致第二天他肿了，然后去这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呢进行了检查以后发了病危通知书，看到那个医生的诊断。
2: 你等一下，我想打断一下，我刚刚正在给他打电话
0: 啊，正在给他打。
2: 因为我们核实了他不是在华尔康口腔的新区机构种植的，因为我们的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上门去核实过了，他是在那个
0: 苏州
2: 吴中
0: 啊，
2: 华尔康口腔连锁吴中区的机构，所以这个不在我们高新区那个社会事业局的管辖范围，是属地管理，我们是这个工单是要退回给1345然后重新派发的，
0: 就不归你们管是吧？
1: 那个华尔康口腔医院是一家连锁口腔医院是吧？
2: 对。

0: 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目前来看只有应天大气高架在1865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宣武之大校区的布局，开通了南京南站至三个校区定制接驳专线，打造出站即乘车、下车即入校、点对点一站式接驳服务，护航学子开启新学期的校园生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6: 什么女孩
7: 了？那另外呢，今天在节目中也看到了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说到了苏超的比赛，要再次羡慕一下勒布朗詹姆斯23号哈，他说全场60000人一起呐喊的瞬间，我的汗毛都已经直接竖起来了，这才是足球该有的样子啊！然后 PO 了几张

上周六在南京奥体中心，对吧？应该是在南京奥体中心，看的南京队对泰州队的这场比赛哦。那场比赛对他还拍了一张图片，是的，那场比赛的上座率达到了61316人。他说还有开场第一个进球，就是腾帅的那个进球，他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呢，因为还在忙着吹那个加油棒，因为刚开场嘛，还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在吹加油棒，还没反应过来，但是哎，球就已经进了。那最终呢，泰州和南京2-2握手言和。那么两支球队其实都是在争八路上哈，目前还是处在争八路上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坐在雨中看日出说，还是要为郑钦文加油，还是相信郑钦文可以战胜对手。好，那我们也共同的期待郑钦文的表现。那马上呢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0: 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哈，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其实我们说到了在本周末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在周日啊，中国球迷见证了两场很重要的逆转，一个是郑钦文在美网的赛场上逆转对手，从而挺进了16强，而中国女篮则是在昨天晚上也是逆转战胜了，这
7: 是一个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8: 是的，因为我也比较认可东姐说了吧，因为我们这一站比赛在适应场地的那几天可能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前面几天也打得非常激烈，都是非常惊险的取胜，到后面我们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沟通，每一天的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我们慢慢又修回到正轨上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开心的。
0: 另外呢，何继廷、任翔宇和鲍丽静、曹子涵呢，是分别获得了男双和女双的银牌。
9: 首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鲍丽静、曹子涵打得比较保守，日本组合的进攻则更加犀利，他们以21-18获胜。第二局，日本组合一度以8-1领先，但随后中国组合奋力将比分追至12-12。不过日本组合在关键分上把握得更胜一筹，鲍丽静、曹子涵以18-21输掉第二局，获得女双亚军。
10: 他们比我们更放得开吧，在一些很多技术特长上面，我们其实也没有做到自己完全的最好。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比较难受，因为他们的有一个往前的逼压速度也比较快，我们也是这样子一个前一个后的这种打速度的吧，但是他们明显有一个比我们打得更硬，而且我们有点太执着于每一拍的质量了，我觉得可能在于出错的时候对于容错率可能还是不够包容。
11: 输球会让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吧，然后变得更全面。
9: 男双决赛，中国组合何继廷、任翔宇对阵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谢提。首局中国组合完全占据主动，以21-11获胜。第二局，印度组合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中国组合在领先的情况下被追至17-17，但关键时刻，印度组合出手更为冷静果断。最终，他们以21-17获胜，何继廷、任翔宇大比分1-2不敌对手，获得亚军。
12: 可能还是就心急了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就身体可能不是。就是能力的储备还是不是特别够吧，然后再加上那一下有点心急了，就想一两拍可能去打死对手吧，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的主动失误。
4: 永远不要停止向梦想飞翔的脚步。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周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带您去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周末哈，这个苏超的赛场。在上周六的晚上呢，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是进入到了第20周了，随着常规赛赛程步入尾声，淘汰赛名额的争夺就逐渐陷入到白热化阶段，排名第6、第7、第

0: 中，俄里布格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比赛第13分钟，费尔南多进球。接着3分钟后，泰州队栾城点球扳平比分。双方16分钟打进了4球，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泰州队队员栾城
1: 提醒大家注意集中，不要放弃比赛，比赛才刚开始，然后相信我们自己有机会能拿下比赛。
2: 咱们在骄傲第一次来的话有什么感受吗？
1: 充满荣誉吧，就相当于就回到家了，然后反正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能在这个场地比赛。
0: 随后的比赛，双方你来我往，对抗激烈，但都未能攻克对手球门，最终以2-2平局收场。南京队队员费尔南多，
3: 大家也都努力了，也都尽力了吧。那足球就是这样，有输有赢，有平很正常。还有一场吧，还是继续努力吧，万一有个好的结果呢。
0: 赛后，南京队和泰州队同积13分，分别位列第8名和第9名。泰州队后续还剩2场比赛，对手是位居前列的宿迁队和盐城队，而南京队只需在下周面对排名第12的镇江队。而且后方扬州队、淮安队如能发挥得当，也能来争一争淘汰赛资格，前8名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边，此前排名第6的徐州队和排名第2的盐城队迎来一场苏北德比。比赛开始后，徐州队踢得更加主动。第42分钟，陈金鑫在门前混战中补射得手，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进入下半场，盐城队调兵遣将，多次向对手禁区施压，但都没能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盐城队连续获得角球机会，成功复刻了上一场比赛对阵无锡队时的战术，由刘家伟打进绝平的头球。在
4: 处理好，埃弗顿新援乔治得球后，右脚劲射扳平比分。比赛的尾声阶段可谓跌宕起伏，曼联队在第88分钟再次超出比分，卢克肖助攻谢时科头球破门。补时读秒阶段，埃弗顿的另一名新援奈尔斯挺身而出，这名后卫用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帮助埃弗顿绝平曼联，最终曼联在客场2-2战平埃弗顿。
5: 另外再来看一下西甲，在西甲联赛第4轮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最终以5-0大胜瓦伦西亚，新赛季取得了联赛的4连胜，三分优势领跑西甲积分榜。四轮狂轰17球，仅丢2球，其中有3场比赛巴萨都是轰进了5球，而且还有3场零封，新赛季巴萨真的实力了得。
4: 红蓝军团攻势如潮，第6分钟就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亚马尔接费尔明洛佩斯妙传挑射破门。第22分钟，贡献完助攻的费尔明又自己破门，他一脚劲射将球打入死角，巴萨2-0领先。罗德里本场比赛首次代表巴萨首发出场，展现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他在后场抢断将球摘出，一脚长传策动了一次进攻，不过最后费尔明的射门击中门框。一边再战，拉菲尼亚面对空门将球轻松打入，巴西人新赛季4场西甲均有进球入账，共打入6球。此时胜负几乎已无悬念，巴萨接着表演，佩德里收获了个人赛季首球，刚刚加盟巴萨不久的热苏斯完成了首秀。比赛接近尾声，亚马尔冷静打入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0。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1: 粉丝的账号模样，在群内或者通过私聊发布资料费、校服费、学杂费、培训费等虚假收费通知，并附上伪造的私人收款二维码或不明链接，并要求发送已缴费截图，制造大家都已缴费的紧迫氛围，诱导其他家长盲目跟风付款转账。警方提示，家长在收到缴费通知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惕，应当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视频或者当面等方式与学校老师核实真伪，切勿轻信群内消息或者点击陌生链接。学校收费有正规的流程和官方渠道，通常不会要求家长向私人账户付款。
2: 谢谢雨辰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 997金陵之声。此刻你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欢迎所有的网友们。刚才呢，雨辰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到大家了，家长在收到缴费通知的时候，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呢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

识别防范对策。国家反诈 AI APP 有三大功能。第一，是 AI 大模型的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且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第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的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和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式。第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范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了，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经过一年半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案件49起，涉案金额220余万元。
2: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1: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易受骗人群，第一类呢是求财心切、想兼职赚钱的学生，大多数呢就是初高中的住校生、大学生，他们的课余时间比较充足，然后希望通过线上兼职的方式赚取一些零花钱，因为他们的社会阅历比较浅，比较容易轻信一些低投入高回报的噱头，极易掉入这个刷单诈骗的陷阱。第二类是热衷网络游戏虚拟消费的学生，他们喜欢购买一些游戏皮肤、账号、代练服务，急于交易，贪图低价，并且愿意私下转账，对平台的这个交易风险可以说是毫无防范，是游戏交易诈骗的主要受害者。第三类呢是遇事慌张、心理抗压比较弱的学生，他们接到一些冒充公检法客服的恐吓理赔电话后，特别容易紧张慌乱，会比较容易丧失判断力，听从骗子的指挥，私下转账，泄露一些隐私信息。第四类是信任度高、疏于核实的学生和家长，对老师、学校官方的通知无条件信任，收到陌生账号发送的缴费就医通知后不核实、不求证，直接转账，极易遭遇冒充老师的这类诈骗。
4: 这个特征还是特别明显的，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这样的求财心切、想兼职赚钱的学生，热衷网络游戏虚拟消费的学生，遇事慌张、心理抗压弱的学生，信任度高、疏于核实的学生和家长。那么夏警官，我们目前高校里面高发的这个校园里面高发的诈骗类型主要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的学生群体最容易踩哪些坑？
3: 我们学生受骗的这个案例呢主要集中在五大高方骗局。第一类呢是刷单返利的诈骗，这个是学

0: 深受骗最多的类型了，骗子就是以宣传足不出户日入百元轻松兼职的这种噱头吸引那些课余时间比较多的学生参加。初期呢，他们会用小额返利获取学生的信任，后续就用连单任务、卡单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诱导学生不断的垫资，最后拉黑失联，卷走全部资金。这种诈骗手段呢，最狡猾的地方在于它在各种平台、网页甚至微信朋友圈都有可能刷到，防不胜防。比如说我们9月1号当天，我们就接到一个报警，反映张先生他在浏览小红书这个软件的时候看到了刷单广告，根据广告的指引呢，他就下载了一个涉诈的 APP。 嫌疑人就冒充平台的客服联系张先生，一开始呢只是引导他做一些刷单视频，然后点赞这些比较轻松的任务获取积分，并且告知他积分达到一定数额就可以提现了。但是呢这个任务比较繁杂，积分获得的越来越少，嫌疑人就引导张先生进行这个充值积分，就是那个积分呢在账户里面就越来越大，然后就好像张先生反正也觉得他好像已经变成了自己的账户余额了。然后因为一些沉没成本的效应嘛，张先生就通过微信以及支付宝向嫌疑人指定的账户进行了转账，一直到账户被冻结，然后说需要充值解冻，张先生这时候才意识到被骗了，然后期间被骗了将近10000余元。就他原本其实只是想通过刷单获得更多的钱，结果反而得不偿失。这一类的诈骗群体呢，更集中于大学校园，学生相对独立，但是很多人每个月的生活费呢，就大多数依靠父母的定期转账比较固定，然后看到这种轻投入高回报的赚钱方式，就比较容易落入骗子的骗局。
1: 这个案例说到的就是一个大学生啊，他遭受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大学生特别容易陷入刷单返利类诈骗的陷阱。那其实很多的在职的啊，或者说是待业的人，其实他们都容易掉入骗子，比如说轻松兼职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那夏警官的分享呢，不仅仅我们的学生朋友要提高警惕，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要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啊。
0: 没错，我接下来

0: 动补课缴费为约收费。三是呢，谎称学生突发生病、意外受伤、紧急索要医药费，利用师生家长的急切心理快速的骗钱。这类诈骗呢，它利用的是大家对老师的天然的信任的心理，再加上事发突然，信心紧急，很多人可能来不及核实就匆忙先转账了，所以它的诈骗成功率还挺高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家长们在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核实清楚，避免被假理鬼冒充真理亏造成损失。
1: 那么这是说到的第二类的这种诈骗的类型啊，这个诈骗手段其实是通过平台相似的账号，或者说紧急的情况，让大家就没有时间去区分啊，这个到底是不是骗子还是真的老师。但是我相信就是学校不会突然让大家立刻啊支付费用或者转账到个人的一些账户，而且每个就是家长群里面大家交费的这种形式啊都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先擦亮我们的双眼，仔细去核对一下网络对面的身份，然后再转钱也不迟。
0: 对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就其实很难核实对方的身份，就像我们第三类的这种游戏账号虚拟物品交易的这种诈骗。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他喜欢玩那个网络游戏，那骗子呢就会伪装成买家、卖家，甚至是游戏客服，用一些低价卖皮肤、高价收账号、代练升级的这些理由，诱导学生脱离官方的平台来进行私下交易。因为本身就是在陌生的网络相识的，一旦转账呢，对方立刻就失联了，所以很多未成年大学生因此遭受损失，甚至很难找到对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六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报警，就金女士称她在宿舍玩游戏，然后接到嫌疑人添加游戏好友的申请，对方以游戏代练做任务赚钱为由，引导我们君女士，她就搜索了一个涉诈的这个网站，并且注册了该网站的账号。这边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陌生的链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那么账号注册之后呢，嫌疑人就开始引导君女士做任务赚积分，等到提现的时候，再次以平台客服的口吻要求君女士通过扫码转账解冻账号。金女士呢，她也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做这个代练的任务嘛，那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辛苦费嘛，所以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然后多次转账之后呢，终于发现自己被骗了，所以赶紧报警求助。
1: 骗子会用千万种的身份啊，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呢，他是和我们一起打游戏的陌生好友，有的时候呢，是购买账号的高价客户，而有的时候呢，是平台的热心客服。总之呢，千变万化，所以呢，我们也很难确认对方的身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夏文清警官和大家讲了许多的这个反诈的类型哦。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七侠警音，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
2: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侠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侠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 12:45，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今天呢，来自于七侠公安分局花岗派出所的民警夏文清和大家说到了，那我们校园当中的孩子们该如何防骗呢？该如何去识骗呢？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都应该来注意。那么这档栏目呢，在 结束之后啊，会在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最下方的这个页面上进行展示，所以大家也可以点击开来，和您的孩子一起再来听。刚才我们说到了哪些人容易上当受骗，

0: 啊，求财心切，想赚兼职钱的人啊，热衷网络游戏、虚拟消费的学生，遇事慌张、心理抗压弱的学生，信任度高、疏于核实的学生和家长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夏文清警官来介绍一下第四类的是虚假助学培训贷款诈骗。
1: 对，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第四类诈骗呢，就是主要骗子他是针对一些有升学考证兼职需求的学生。其实这种学生啊，就大学生里面会比较多，因为要考很多的证嘛。然后骗子呢，他就会谎称有一些无息助学贷、内部考证的名额，然后高薪的岗前培训的这些，就是有些机会，然后用缴纳保证金、手续费、解冻费为理由实施诈骗，专门拿捏了一些学生急于升学赚钱的心理。像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派出所就接到一起报警，反映就是许先生他就下载了一个虚假的无息贷款的软件，期间呢，这个平台客服称就需要验资，要提高这个账户的评分，补充交易流水等等一系列的要求，让我们的就是报警人先后转账了约5000块左右。那我们许先生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之后呢，对方又以各种理由要求许先生继续转账，说用这样才能

0: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然后呢，发帖。谈到发帖啊，很多一起来分享，我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和大家来分享。日出就说了，前几天我收到了这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骗术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2: 青铜级别。
3: 哎，林姐。
4: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黄金升值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3: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4: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把黄金啊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3: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5: First Blood
6: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7: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
6: 反诈中心提示您，骗子过于狡猾，骗术不断升级，
8: 异地骗局也屡见不鲜，请您务必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和短信，
6: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9: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直剑往后这么一挺身，好，躺下了。当时休克了，背过气去了。哎呦，晕死在城头之上。哎呦，可把文武吓坏了，赶紧啊，腿给盘上，连捶后背，再抹擦前胸，连喊带叫，叫了半天。刘璋这儿，快快快，回府中开会商议怎么办啊？赶紧吧，啊，把刘璋连搀带架，连背带抱，由打城上给搀下来。回到了屋中，刘璋这么大一个所谓的主公吧，放声大哭啊！哎呦，这心里边说什么也不是个滋味，是悔，是恨，是怨，是怒，全有了。哎呀，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些忠臣相劝。不能让刘备进入西川，刘备入川等于是迎虎于门呢、大老虎请进来了，果然不假。他们怎么就能左右我们呢？哎呀，越想心里越难过，越想刘璋心里边是心乱如麻。就在此时，就听的这人群当中有人擦啦啦啦啦把宝剑亮了出来，刘璋这帅府里一霎时是乱作一团。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电路的腐蚀，造成了内部电器的短路，极端情况之下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的自燃，他们也会更换改进之后的启动机，以及还有一个大批量的包括涉及到迷你的相关的一些召回，这是软件的标定，各位宝马的车主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是的。好，另外呢还有广汽传祺的月七啊，这台车呢今天有个消息是在9月22号的时候要上市，这车呢已经开启了预售，当时给的预售权益价是17万1800到21万7800，中大型插混 SUV， 也是一台方盒子，搭载的也是 1.5T 的插混动力的系统了。
0: 嗯
1: 嗯，这个广汽的传祺月七，反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最近方盒子也是越出越多，而且传祺呢这次其实推方盒子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的。
0: 嗯嗯，我是觉得这个车我这两天刷到了好多的视频，因为肯定在推广期嘛，
1: 对，
0: 就他就直接怼着太七，
1: 嗯
0: 啊，怼着这个长城的方盒子在贴着去走。
1: 嗯，
0: 但是你看到评论区里边大家就觉得说，你一个没造过方盒子的车，你为什么要去直接说你比他强？
1: 嗯，
0: 他是需要市场去证明自己的，对吧？
1: 是的是的，还有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等等各方面吧。那怎么说呢，就是方盒子车呢可能有他自己的市场前景，包括也有、嗯。

0: 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四个车
1: 轮，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0: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相对论》。相对论。
2: 将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相对论了，来说一说。现在买新能源车到底是捡漏还是接盘？
3: 有些朋友其实已经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啊。其实有些朋友如果不经常去听汽车节目的话，会在想怎么着我买个车怎么还涉及到捡漏和这个接盘的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一啊，现在的价格的变动是比较的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了，你9月6号去买特斯拉的时候，你就没有10000块钱的优惠。但你9月7号今天去买的话，它就有10000块钱的这个优惠。而且这可不是100、200，是不是1000、2000，是10000块钱啊，对不对？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等了半天，等到一台车终于提到手的时候，发现它马上就出了新款，新的激光雷达、新的芯片都装上去之后，它又变得更加厉害了，结果我到手还没2-3个月呢啊。
2: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同一件事情你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其实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捡漏和接盘好像看上去是一对非常矛盾的两个词儿，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讲呢，可能买了车我先用先享受，对吧，后面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降价呀或者配置的更新啊，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用车只要我自己舒服就行了。而且我们再看现在市场上，如果算是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其实他们的更新换代也不快，甚至降价的幅度也并不是太大，他们也依旧在市场当中去使用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那你觉得是捡漏还是接盘？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平台来一起聊一聊哈。
3: 其实呢，现在在车市上有一种观望的这种风气，就是因为大家会担心说我现在出手到底合不合适。其实你看一下市场的这个价格，当然现在价格呢也看不太懂，当你是奔着低价去的时候，可能你到那家店里边，你发现哎，这价格好像跟我在网上看的不太一样嘛。所以这种假的信息和真的信息结合在一起之后，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的情况，对不对？
2: 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人在现在这个时代买新能源车都是韭菜，对吧，就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基本上你说你占了什么便宜，对吧，你可能没过几个月都是降价的，也不光是你觉得自己会很倒霉，其实很多人都跟你是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待遇。然后另外呢，就是所谓的一些硬件系统的更新，因为现在的车它其实推陈出新的这个频次是比较快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就像有些这个充电的东西，原本是兆瓦闪充，现在变成了闪充，对吧，你以为你买到了最新的，其实你发现你只是买到了其中之一代而已啊。所以这个整个技术的迭代呢太快了，那你会觉得你自己是韭菜吗？对不对？
3: 窦娥说这得看个人。

0: 这个词儿，就这两个词儿放到你身上真的是太合适了，
1: 是吧？那你觉得他是捡漏还是接盘呢？
0: 我觉得可以问问大家哈，就是手上现在比如说有高和的，尤其是便宜价买高和的啊，便宜价买极越的，便宜价买非凡的这些朋友，他们现在都在开着，对不对？你们觉得他们是属于捡了漏还是接了盘？因为他们的价格非常的低。
1: 我觉得其实如果是作为车主的话，肯定内心当中是会比较尴尬的这种状态，
0: 就不想让你们讨论这个事儿，是吧？
1: 也不是说不想，你讨论我也挡不了，对吧？那我觉得像作为车主来说，一定是会觉得自己是在捡漏，因为你当初买的时候价格并不贵，而且你也没有预想到会有今天。但是如果是作为非车主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是觉得你是在接盘，对吧？这个所以状态是不一样。我觉得不论是捡漏还是接盘，你只要自己觉得开得舒服，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你的车就是一台非常成功的产品。
0: 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新出的一些品牌，新上市的一些车，就比较鲜有之前像小米那种爆端的这种情况。
1: 是，
0: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到底自己是捡漏了还是接盘这件事情在犹豫。
1: 我觉得是理性了，就是大家其实经过了这么多的案例之后，在买车的时候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心态上。因为我也知道可能一款新车出来之后要经过什么各种检验，然后包括它的价格，它的硬件有可能会立刻就更新迭代，所以我先观望，我不一定会先立刻就下手。当年小米是很多人盲定，
0: 对，
1: 我到今天还不理解，
0: 几十万哈，
1: 连车都没看过我就立刻去下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0: 下定一个从来没造过车的企业造出来的车。
1: 如果你是上车吧兄弟的听众，我们建议，强烈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你连车都没看过，你就这么冲动的去买一台车，那到最后我不说你是接盘，你也可能就是接盘的。
0: 哎，我正好沿着这话我们多说一句啊，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企业，不管他是什么企业，哪怕他是卖牙刷的企业啊，就是他说他要造车，你有没有一个企业会让你说你能接受，说他我都没看到车我就可以去相信他一定能造好然后盲定呢？
1: 如果他没造过车的话，我觉得很难相信现在，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成熟了。如果现在在买车的话，至少以前都是买过车的，我大概知道买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
0: 比如说像苹果这样的企业，他就又重新造车了
1: 啊，
0: 他说宣布说我现在造出来一台车。
2: 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0: 其实在我这个近的看，这个电视实际上是已经比这个新的要大一些了。能看出来旧的这个黑的这个比这个新的间隙要大一些。其实你肉眼已经能看出来了是吧？
1: 对，像这种呢，是它是属于这种一金的，或者是一铂金双金属的。所以它这个损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像那种传统的，像这种的。
0: 这种尖头的呢，一般都是铂金的，铂金或者铂金，或者是双铂金的。像这种圆头的，就是普通的，它这个呢，就是如果时间长了以后，它损耗是比较直观、比较明显的。就没有头了，前面。它本身就是这种。
1: 就不一样，结构不一样。
0: 对，这种就是普通火花塞。
1: 普通火花塞。
0: 比如讲呢，我们是铂金的、铂金的和普通火花塞，那这种呢，就是普通的。
1: 像这种普通火花塞的话，它能有用多少公里啊？
2: 普通的一般可能我们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排量大一些的，最多2万公里它就要去更换。
1: 我们有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他说有一次车子抖动厉害，差点就开不了了，最后去换了火花塞和点火线圈。火花塞有没有换过？你的车开了几万公里了？你的车火花塞有没有换过？ 说实话，毛总，我车子现在的公里数是算9万吧，整数的话算9万。我印象当中，我已经换了两次、三次、三次火花塞了，因为我是缸内直喷的车子，它到了2万公里左右的时候，火花塞用了2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它就来了。
0: 它就来了，它就有那种油耗高、闯动的这种问题出现，而且动力下降，这是不是火花塞该换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症状呢？对，你车子可能平时在市区开的比较多，
1: 是的，
0: 因为2万公里呢，就是相当于一般就是在市区开的比较多。如果说有一些我们高速比较多的，可能。 时间会延长一些，比如说4万公里、5万公里都有可能。
1: 可以，双，就缸内直喷的也可以到四万公里、5万公里再换吗？
0: 它是这样，我们反观，就是不光是火花塞，就是很多的养护，我们有个误区啊，就是我们比如说看多少公里，其实我经常讲，就是我们要判断两个标准，一个是你市区开的多还是高速开的多，我们在高速一个小时可以100公里，那我们在市区呢，100公里你可能要跑5小时、8个小时。
1: 它这个发动机一直在运转的，就是我们的运转时长是很长的。
0: 我们这些损耗件，就是火花塞，它是属于损耗件。那我们在市区的这个工作时长是很长的。
1: 就是你公里数没有走，但是你在工作。
0: 对，你发动机是一直在工作的。
1: 但是公里数上表上不显示。
0: 对，我们这个时速才开个20公里、30公里，或者是我们堵在那儿，堵车。
1: 所以说这个光看我们的公里数啊，其实有的人说我四五万我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那是跟你个人用车习惯、用车的这个路况，还有一些就是我开车比较温柔的，不喜欢这个大油门急加速，或者就很多人你看我们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我明明看到前面红灯我还在加速，到跟前一脚刹车。
0: 对，这个也是特别不好的，开车习惯。我们现在电喷的车，比如我们老远看到前面红灯，我是有。 作为他就不喷油也不点火，那他真是不工作的。
1: 对，好的习惯很重要。
0: 对，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不一定是看一个单一的一个指标去说，我公里数到了，或者是什么时间到了。那时间到了，我讲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前一阵子有个车，他在这保养之后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回来了，哎，我说你这不是才保养吗？都没有回来。他说我都跑了一趟内蒙回来了，就是我短时间内就能跑到10000公里。
1: 所以这个还是跟时间没关系，主要还是看它摩托时间。
0: 对，我们两个综合判断一下了。如果在市区呢，那个时间可能公里数相对就是说要少一些，那也要判断一下这个时间。那我也想问问大家，
1: 大家换过火花塞吗？ 刚才DY说双离合和AT变速箱，就是变速箱顿挫，那你这个是火花塞还是变速箱顿挫？那你要把它弄弄清楚。那我们继续来请毛总跟我们来 看这个他身边的这么多的这个火花塞啊，就是如果要是换火花塞的话，基本上我刚刚讲的那些症状如果出现的话，那说明就得换火花塞了。那如果说换火花塞的话，能不能自己在网上买？

0: 这个还有个就是，他这个买呢，他就要是保证是正品，他又没有问题。不管哪个渠道，只要保证正品。其实我们火花塞刚才讲的就是这些症状，其实还有一个，就火花塞上面它有个点火线圈。
1: 你那手边有点火线圈吗？就是火花塞放进去的呀，对啊。
0: 对。
1: 火花塞是放到点火线圈里面的。
0: 上来，点火线圈它出现这个情况也会受到的。
1: 哎，要不你给我们看一看？哎，我们正好来问一问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以及我们通过 FM 99.7啊，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换过火花塞吗？大家换火花塞是在网上自己买火花塞吗？大家知道买火花塞应该怎么买吗？怎么看它的指标吗？其实因为什么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其实因为有好多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火花塞型号都一样，但是装上去之后出问题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待会儿我们请毛总跟我们来说一说，毛总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目前的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啊，这个就是
1: 哦，
0: 点火线圈啊。
1: 这个就是点火线圈，是不是不同型号的车点火线圈大差不差？
0: 对，它有的呢是像这种是独立的，每一张独立一个；
1: 对。
0: 有一些四张的呢，它是一排连在一起的。
1: 啊。
0: 它就是分这个这边是低压输入，然后呢这边是高压出来，高压出来就是连接火花塞的。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火花塞如果不及时更换呢，也会导致这个点火线圈过早的损坏，因为。
1: 哦，是吗？如果火花塞不换，也会导致点火线圈过早的损坏。点火线圈一般不怎么容易坏的呀。
0: 就你火花塞长时间不换，它的这个点火，
1: 不敢，为啥不敢换？
0: 它很可能我们在拆的过程当中，这火花塞就散掉了，就要么拆不出来，从这边直接断掉了，
1: 会
0: 或者前
1: 吗？
0: 面对会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钢直火花塞直接断在钢体的上面，
1: 哦，那就危险了。那就真的不敢拆了。
0: 也就很麻烦，因为你长时间不拆，加上高温，一直不断的烧蚀。这个前面你的不动它，它固定的还好，你一拆有可能它就断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你这个手上的是普通火花塞呢，还是
0: 这个是一斤火花塞，
1: 一斤火花塞？好
0: 就
1: 的。
0: 坚果的，就是一斤或者铂金的，就是那种贵金属的。它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耐用的，在一些涡轮增压、缸内直喷的车用的比较多。
1: 一般的话大概多少公里左右？
0: 这个。很多厂家规定的就是在2万到3万公里，
1: 两万到
0: 其实我
1: 三
0: 们
1: 万，
0: 在实际过程当中也有的4、5万公里也是也
1: 也
0: 没什
1: 是
0: 么
1: 有
0: 问
1: 的，
0: 题。
1: 就看他走什么样的路况了，还有什么样的驾驶习惯了，对吧？
0: 综合看一下。
1: 好的，那我们马上广播端呢要进到半点，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的具体情况啊，碰到的一些异常情况，都可以在稍后时间呢继续来通过8465-2997也好，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好，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回复。那么稍后时间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自于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帮大家来解决在开车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在我们的抖音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做交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

0: 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
5: 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也连麦了毛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毛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毛总，我们继续啊。哎，我想问一问啊，今天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车子你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然后给大家用车提一些醒的？
6: 今天呢，就是这个车型其实有两台，前头刚刚已经走了一台了。
5: 嗯。
6: 就是跟这个抖动有关的，就是我们讲的火花塞缺缸，点火线缺缸导致这个车子这个在开的过程当中会这个抖动。
5: 那我们去看看，你车间里什么车，我们去看看好吗？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啊，这个车子这个轮胎变形，这个车子呢，它是轮胎变形了。
5: 轮胎变形了。
6: 对。
5: 哎，这个车子轮胎已经拿下来了。
6: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胎好像看着还挺新的呀。
6: 但是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内侧。
5: 嗯，内侧磨的有点多。
6: 它偏磨的，内侧是斜的。
5: 哦，已经磨的已经对，内侧的花纹也比外侧的要浅。
6: 对，
5: 磨完了。
6: 这个

白露节气过后呢，秋天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浓了，想要让初秋的这个装扮啊氛围感更强，今天给你推荐一个好物，也是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绿松石首饰。还说到绿松石，有多少人见过啊？有多少人拥有这个石头做的饰品啊？它是那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的颜色，它其实对亚洲人的皮肤比较友好啊，因为戴上以后会显得你特别的白，白白嫩嫩。所以初秋的穿搭就给大家推荐一下绿松石。买它的饰品呢，比较难的就是你要认准它是一个真的绿松石，全世界能产出优质绿松石的地方是非常少的，中国绿松石储量啊是占全世界70%，那这个70%里面又有70%是来自于湖北十堰啊，这个你不知道吧？那十堰的绿松石里面呢，云盖寺是公认的塔尖老矿，它的蓝色是那种浓郁厚重的蓝色，行业里面叫云盖蓝，瓷度硬度呢也是出类拔萃的，矿物质颗粒非常细。你如果经常盘它之后，它的玉化效果是很让人惊艳的。这个矿口呢已经永久封矿，没有新料了，所以现在啊它的所有的这个饰品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早年留存的老料子，卖一件少一件。那么这一次跨境节溯源的绿松石成品呢，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证书，真伪全网可查，品牌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并且呢会给你48小时免费品鉴啊，不喜欢的话你可以退掉。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要去逛一逛，可以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底下对话框回复绿松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或者是可以点击神最右有一个绿松石啊，点进去可以逛一逛选一选。跨境也承诺啊，你有任何的不愉快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处理的。好了，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要告诉大家，这不马上就要放假了吗？没几天了，半个月吧，马上要放中秋国庆的假期，对吧？如果你是想要出去自驾的话，哎，有一条很好的路线啊，就推荐给你。这是今年中秋加国庆两条很不错的自驾线路。第一条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在景德镇集结，然后是南昌返回，就是这么一条路线，是全程不绕路的，你去逛一逛瓷都景德镇，然后再去看一看黄岭的晒秋，去森林峡谷去泡一泡伏羲温泉啊，这是一条山水人文康养的一站式体验旅行啊，自驾游的路线第一条。第二条呢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它的特色是

是少数民族风情比较的浓郁啊，土家十三寨呀、啊，包括呢要去看一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到底是什么样的。总之，不管是从自然景观啊、峡谷溶洞，又或者是少数民族风情，这条路线都有。好，价格的话是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两条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是安排的比较好的啊。如果你是中秋国庆想要出去玩，自己开车玩啊，想和大家一起玩，你都可以打400-007-1011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另外我们还有常规的跟团旅游，包括像广西越南跨境之旅，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广西和越南离得有多么多么的近啊！我是去过这个地方的，就是在广西的一个酒店住着，从他的楼顶观景台看过去，隔壁过条街就是越南，所以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旅行啊。包括像九寨沟、黄龙镇啊，这个旅行都是跟团的常规路线旅行，你都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我们还有更多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小包团的这个定制产品都可以打。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1。

厚衣服上身，起居运动饮食处处都是有讲究的。白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使用空调，但是夜晚睡觉呢，建议大家能够关闭空调。那么上夜班晚间外出更是要增加衣服啊，避免寒气侵入我们的身体。那不少朋友也会产生疑惑，既要白露身不露啊，要注意保暖，又要遵循叫春捂秋冻，那么这两者是不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呢？其实告诉各位啊，它的两者并不冲突，因为中医讲究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天养生的核心呢，就是把阳气啊我们收敛回体内，那么秋冻呢讲究适度，就不要一味的硬扛冻啊，夜晚防寒保暖呢依旧是不能松懈。此外呢，白露之后啊，作息呢也是要顺应时节的改变。夏天呢你可以适当的晚睡进入白露，那么提倡呢是早睡早起，顺应秋收的自然节律。你看，告别了这个盛夏的酷暑，白露时节呢体感比较的舒适。可以相比夏天啊，适当的像我们增加一些运动的强度。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啊，因为夏天呢大量的出汗啊，特别容易中暑，扰乱我们的水液代谢。那么秋季出汗过多呢，同样也是会消散已经开始我们收敛的阳气。所以建议啊，老年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们可以练习一下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柔和舒展，调养我们的身心。那么年轻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季节选择慢跑等等运动项目，强身健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白露时节呢，进补讲究的是轻补为先，千万不要重油厚腻啊。民间呢有着白露吃红薯啊，福建地区呢还有吃龙眼的一些习俗。整体呢优先选择容易消化的一些食材，像莲子啊、芡实啊、菱角，还有百合、银耳啊，这些都是很白色的物质啊，都是我们这个秋天优质的轻补食材。大家呢也比较关心啊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你看现在正是夏末秋初，天气爽朗啊。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的天气呢依然是比较温和的，以多云天气为主。仅仅是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呢不大，以小雨为主啊。伴随着云量的增加，未来三天呢最高温度也会有小小的降低。那么气温方面呢，这两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基本在26到29度，总体来说呢体感都是非常舒服的，用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也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暑热感。特别呢是中午前后露出太阳的时候，体感呢也会稍微的偏热一些而且呢早晚就会有明显的凉意了昼夜温差呢是比较明显的。那提醒大家后天9号起呢，受到弱冷空气扩散南下的影响，我们江苏气温呢是有所下降的，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2到25度。那么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那此刻呢也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礼拜一我们的固定板块和单元交通事故服务日，稍后时间我就会邀请到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南京交警刘佳丽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佳丽警官呢每个周一风雨无阻都会陪伴大家。今天佳丽警官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定责案例我们现在呢已经提前的把定责案例通过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呢上传了各位呢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也非常的方便你可以走进节目来互动，在微信号里面直接搜索精灵之声 JSJS997， 点击左下方收听互动板块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或者呢直接在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大蓝鲸的 APP 江苏广播的大海里蓝色鲸鱼的这个大蓝鲸 APP 也是可以跟我们来联络的。今天佳丽警官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定责案例呢挺有意思的，各位来听一听，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不注意都会出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什么样的事故呢？来给大家先介绍小 A 驾驶车辆停在公共停车场的车位上就在这个时候呢，小 B 驾驶车辆后来呢倒车压着这个停车的车位线，停在了小 A 车辆的左侧。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矛盾了。什么样的矛盾呢？就是小 A 他办完事了，他回来了，就到这个公共停车场的车位上，他上车在开门的时候，这个车门就撞到了小 B 驾驶车辆的右侧，造成了小 B 车辆的车损事故。那么就问问大家了这个是谁的责任？其实不光是公共停车。

0: 场的这个车位上。其实私家车我们回到自己的小区然后停在自己的这个车位，因为这个间距呢都是有限的嘛，小区里面有的时候这个车位的配比啊可能达不到一比一，就是一户人家要配一个车位有的时候都达不到，所以车辆呢就车位很紧张，那么有的时候呢车子就一个挨着一个停，但是你开门要一个人进入，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你把这个车门拉开，这个车门就可能会撞击到旁边停靠很紧的这个车辆的车门，哎，那就会有这个轻微的漆面的受损啊。如果镜再用大的眼的话，你会发现哎，它怎么出现了一个凹陷的这么一个，用南京话讲叫瘪塘。那各位就来看一看啊，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对，该如何来定责任，那么谁应该来担责，大家此刻呢都是可以考虑考虑的，然后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走进节目。谢谢山里人，谢谢华流赵军，谢谢我们的老朋友风的颜色，大家呢陆陆续续的都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打卡报道了啊，可见各位现在都应该是下班的这种状态，哎，希望大家啊在下班路上能够堵车不堵心，听听我们的节目吧。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送上一段啊我们下班可以舒缓自己心情的歌声，叫爱一点送给你。
1: 风吹动窗，吹动夜深下，
0: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大家觉得唱的好不好？哎，我先要告诉各位哦，这首歌呢并不是真人演绎啊，而是AR 人工智能合成的一个声音，你会觉得哇，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真的突飞
2: 猛进，轻松 get， 而且为了保证效果，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元气姜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还有高纯度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防脱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掉发的情况，坚持使用能让发根恢复强韧状态，唯一的缺点可能只有贵，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要300块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了解详情吧，价格只要专柜的四分之一。有人说外面洗个头发如果是卡诗洗发水得多花好几十块钱，那肯定的，洗个头100多，升级个洗发水多上几十块，那不如一次性到位，在家享受沙龙级的洗发体验。有人说它味道很高级，淡淡的柠檬和玫瑰味，还有人说我短发不用护发，
0: 来到我们的身边了，还有两条跟团游，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01去旅行的实地踩线了精品的线路，就是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从南京出发直飞广西的南宁，不走回头路，仅需要4399元，带各位一次玩转两个国家的风光，全程呢是4个晚上，携程的5钻酒店，一晚呢是边境特色的民宿，住宿品质完全拉满，你看里面我们将会打卡亚洲第一跨国得天瀑布，隔江遥望越南的板约瀑布，走进河内的老城，坐上特色的三轮车，漫逛36古街，打卡网红火车街，还喝上一杯地道的鸡蛋咖啡，感受越南的市井烟火，同时带各位奔赴世界自然遗产的下龙湾，红木游船出海，快艇畅游碧海，探秘海上的月亮湖，领略海上桂林绝美的喀斯特海景。那么10月15号和22号呢有2个班期啊，各位可以关注。另外呢，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了国内的10大最美秋色，没想到四川的九寨沟高居全国第2位，所以今年秋天我们也带各位走进四川的成都、九寨和黄龙。这条线路呢，一次性打卡了像刚才介绍的九寨沟啊、黄龙，还有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哇，深度畅游九寨沟，足足7个小时。饱览像五花海、珍珠滩瀑布、斑斓秋色，哇！当年，86版的《西游记》啊，那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景致都是在九寨沟里进行拍摄的，还要探访黄龙，观赏那种层层惊艳的钙华彩池。那么到熊猫基地看一看软萌大熊猫，打滚休息，你还可以跟花花来一次亲密接触，同时还要走进三星堆啊，解暑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漫步千年的都江堰，感受古人李冰父子治水的非凡智慧。那全程给大家准备的是携程的4钻品质酒店，乘坐2+1的豪华大巴，那么乘

0: 成都当地的特色美食轮番登场啊，你像铜鼎火锅、牦牛汤锅，哇，地道的四川风味。那么我们团期呢是10月10号和17号两个班期，仅需要3699元就可以来一次九寨黄龙之旅了。以上的线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正在

0: 张，你要绷起那个安全的弦，同时再结合到自己的眼睛要看前方啊，把这个道路的真实情况要做一些这个判断。如果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了，那么建议您啊，这个车也就不要单独的开车上路了。
1: 嗯，
0: 就不光是害别人，我觉得更重要的啊，你也啊，先把自己先害了，也把别人都害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嗯，
1: 实际上在这高速公路上面啊，法规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说你在实习期应该有这个5年以上的驾驶员并坐，
0: 嗯，
1: 当然了，在我们这个南京市的快速公路中，很多地方它是参照这个高速公路去管理的。
0: 哦，
1: 对，
0: 那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啊，我觉得要更多的要留心，然后发现自己的技能如果真的是不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就是开车的这么一个工作的话啊，就是技能的话，我们建议您可以先放一放了啊。
2: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请关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0: 好了，到达我们互动的时刻了啊！定则案例，今天佳丽老师带来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
1: 开车呢，这个和交通事故认定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哦。所以这个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小艾你回来了以后，你在开门的时候，你开的这个动作导致了小 B 驾驶车辆的这个右侧受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你可能开的幅度比较大，或者呢就是没办法硬挤，你挤了以后。你就要负全责，因为这个动作是你带来的。
1: 对，
0: 其实如果车门打不开没关系，你有各种的其他处理方式，你比方说我们通知警方，
1: 是的，
0: 请警方来通知这个驾驶人员来挪车，或者有一些驾驶员，家里警官也发现他们会把那个自己的手机号留在了车前挡的那个玻璃位置，你可以给他打电话，你说哎，你因为停的靠太靠近我了，我没办法现在挪车，请你把你的车先想办法挪一下，然后我就好开门走了，是吧？
1: 是的，是的，理论上是这样，按照我们交通事故认定也是这样定的，因为小爱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我离小 B 的车比较近，那么小 B 为什么离他近，这个不是我们认定的依据。
0: 哦，好，大家今天长知识了。冯德严斯说哎，听了家里警官的这个介绍也明了了。你看每一次啊，听我们的交警在线节目，大家都可以增长很多的一些知识。后续如果我们自己
3: 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江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是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并引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两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成明、梁爽、李宗盛、

0: 好嘞，这个18:05，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先把我们关注起来。
1: 对，
0: 没有开车的啊，转场进来，
1: 对，
0: 关注完之后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在屏幕上这样戳戳戳戳戳把赞给我们点点啊、
1: 哎、
0: 点好了赞之后呢，我们45000赞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1: 现在17000
0: 啊，
1: 还遥远呢，还很遥远、啊、还有将近30000赞呢，
0: 先点吧，
1: 够
0: 先点，慢慢点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另外呢，今天小黄车里边有那个车上用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1: 香氛呢
0: 啊，因为这个香氛呢、嗯、其实我刚才也闻了一下，
1: 哎，挺好的、
0: 我觉着不是属于那种很冲的香味儿、
1: 啊、你别说它还挺香的，就是它的就是它挥发起来，整个现在直播间因为我刚
0: 都有淡淡的香味儿，
1: 哎，
0: 对吧，所以这个尤其是咱们平常车上啊家里啊有点这种香味儿啊，
1: 嗯，
0: 甚至你
1: 心情就不一样，
0: 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包括家里边有点这种香味儿，有些人为什么家里点香薰啊、嗯、
1: 哎，
0: 说睡觉睡得好，
1: 对，
0: 还真是这样，
1: 这人呢、
0: 啊、
1: 就是精神状态不一样，你看那水产市场卖鱼卖虾的
0: 啊，你看
1: 和那个花店里边卖花的，
0: 你精神状态
1: 两个人，
0: 废话
1: 啊，
0: 那边正剁皇上脑袋呢，
1: 他就不一样，
0: 他跟卖玫瑰花那个包装纸的，
1: 他看起来就不一样，
0: 是看起来
1: 是不是
0: 很血腥啊，正在那掏鱼肠子呢。另外那个什么，那个鱼头人给人家站的嘞，
1: 你要买就动，不要买别动
0: 哦，不要动一点的，
1: 买都死，你看，
0: 另外刮，另外刮，
1: 他这个
0: 刮。
1: 他就很浮躁，
0: 挣钱的。
1: 哎，那人家卖花那个就是，
0: 嗯，
1: 你看，你知道
0: 需要给您配一把满天星吗？
1: 你知道这个代表它的花语是什么吗？
0: 啊，我来跟您说这个花语，而且白色的玫瑰呢，
1: 嗯、
0: 代表就是一种，就是隐隐的暗恋。
1: 他就你看，他是
0: 红色呢，代表火辣的爱情。
1: 就他就不一样，他精神状态就他就不一样。
0: 掏鱼场，你废话
1: 啊！要东西买就都不要，不买不要乱动啊！
0: 这什么？人家去靠死的了，让你靠死的了！
1: 真是的，
0: 你活在放心。
1: 这个月怎么啊？干嘛干嘛？三季还嫌多啊？我跟你讲啊，真是你还吃过好东西啊？真是。他确实就不一样。
0: 你废话，这职业不一样。
1: 刚才有人说要买月饼，月饼是明天啊？
0: 明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质价比很好的，
1: 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月饼。
0: 对、
1: 啊，刚才已经有个张主任，不是说要批量定制吗？
0: 哦，好啊，
1: 给那个你看起的名叫张主任
0: 哦，
1: 一看就是给底下员工
0: 哦
1: 批量购买的中秋福利，
0: 批量购买的，好好好，
1: 我们也单方面承诺啊
0: 啊，
1: 凡是一次性买10单以上的
0: 啊，
1: 我们送祝福视频，
0: 咱都混成这样了。
1: 这为台里带货嘛，
0: 10单以上的先送小坦克的祝福视频，
1: 哎，50单以上的
0: 我们俩亲自上祝福视频，
1: 祝您的百年好合，
0: 早生贵子，
1: 中秋快乐。这我熟啊，这我熟啊。哎，明天你只要是在我们这儿凡是下单有批量下单的，
0: 对对对对啊，然后那个名字告诉我们就行了，
1: 嘿，真是越来越。

0: 这回有
1: 这特别好。哎，你要是买的再多一点呢，我给你找一帮那个就是非洲小孩给你录
2: 啊，叫用他们蹩脚的中文喊你的名字，
1: 对
2: 啊，对吧？祝张富贵生日快，祝张富贵生日快乐！
1: 哎，对对对。
2: 最近我有肯尼亚的关系，他们还在那儿呢。我一个电话过去，他们给弄过来，这没问题。
1: 这哥呀，
2: 啊，对吧？他们的脸我又不会害你，这几个字都学会了。
1: 所以他们这个现在中文水平都可以的，
2: 我给了他们件衣服呢，还，
1: 哎，
2: 我有时候学了一句，我又不会害你，
1: 哎，
2: 拿件背心，
1: 我又不会害你们记住了，凡是在我们这儿，不管是下单
2: 啊，
1: 或者是请我们去主持婚礼啊，
2: 对对对对对，啊，
1: 或者是哎，是有什么开业什么的，我们剪彩什么的，
2: 是吧？各有各的接法，啊，
1: 我们都会录视频的，
2: 特别多才多艺，
1: 送祝福视频，
2: 经济室下行了。
1: 哎呦我的天！好不好？这个业务咱说好了，真的，这个真的，现在是讲究一个叫附加值，知道吗？买东西我给你附加值，
2: 总是
1: 啊，
2: 对吧？你买，你是我们的贵宾了，为什么怎么才能成为贵宾？为什么要叫贵宾呢？
1: 哎，我们就祝你百年
2: 好喝，早生贵
1: 子，中秋快乐！哎呦，你说真的。节假日这种业务应该蛮多的，我跟你说。
2: 哎呀，这个，我说实话，这么多年了，
1: 嗯，
2: 我们其实也伴随着很多听众的成长。
1: 对呀，
2: 真，我们是主持过我们听众的婚礼的。
1: 对，
2: 真有，
1: 因为那个确实人家也是
2: 家里矮行，
1: 哎，
2: 哎，
1: 这是啊，喂。给的实在太多了
2: 对，没有，这个是真事儿，就是我们见证了很多我们听众的成长，
1: 对，
2: 然后我们同事其实也是
1: 啊，说刘光仁要结婚了
2: 啊，刘光仁，哦，对了，
1: 刘光仁
2: 十月几号？
1: 就这个月，这个礼拜六
2: 啊，这礼拜六，
1: 这礼拜六，刘光仁就是丹姐的那个直播助理
2: 啊，直播助理，他要结婚了，
1: 丹姐直播，
2: 前一段时间在。非要跟着我减肥，他说他那个衣服穿不下了，
1: 哎，
2: 赶紧要减一减。
1: 我估计马上去，咱就要给刘光仁祝人民了。
2: 哎，先给他
1: 祝豆少的各位朋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
2: 三阳开泰，四季平安。
1: 这马上就来了，我跟你说，真的。
2: 不用，我现在今儿录不了啊，今儿录不了，今儿不知道他媳妇叫什么。刘光仁祝刘光仁和刘太太啊。
1: 哎，没人喊你录，哪人上赶着录去这玩意儿？
2: 哦，他不含在费用里吗？
1: 说不定请咱主持婚礼，到时候哎，
2: 不，他没跟我说就已经来不及了。我要主持别人的婚礼，
1: 但是人家实在给的太多了呢。
2: 哎，咱俩主持过咱同事谁的婚礼？
1: 陈阳啊，
2: 陈阳的婚礼。
1: 对呀，啊，
2: 然后那个水军大肚肚的婚礼，
1: 水军大肚肚都脆了都，真的。那个小孩有时候帮家里干活，
2: 嗯，
1: 有时候他妈妈让他买点东西，
2: 哦，
1: 也去。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有时候他让他买东西，他能不花钱就拿来，就特别机灵。
2: 这孩子不让人打吗？这个
1: 那天也是家里边那个杀虫剂没了。过去住那个老房子，
2: 哦，
1: 你们知道啊？
2: 对，
1: 不像现在那个公寓楼房啊，
2: 这个卫生条件好。
1: 那边家里边有个虫子，有个蟑螂，有个什么东西很正常。
2: 以前家里边就是这样。
1: 哎，买这给他拿10块钱，买两瓶杀虫剂
2: 啊，
1: 家里边要用。
2: 杀虫剂，
1: 好的。刘磊拿着杀虫剂滋就奔了那商店了。过去的商店是综合性商店，
2: 对，什么都有，
1: 哎，
2: 叫小卖部嘛，
1: 小卖部
2: 啊，
1: 百货商场，就这个，
2: 对，
1: 这什么都有。他不是买杀虫剂啊，买什么日用品啊，都在一个地方。
2: 是
1: 买那儿到那儿一问，还有杀虫剂啊？人一看刘磊没有，
2: 怎么没了？那么嫌弃的呢？
1: 上次以来我们这丢了4瓶可乐
2: 啊，
1: 怎么回事？跟我逛我什么傻，
2: 那是上次的事了。他倒不狡辩。我就问你有没有杀虫剂。
1: 杀虫剂没有，卖完了，卖完了。
2: 哦，
1: 卖完了。
2: 可乐摆在哪边了？
1: 你等我一等呀。这时候刘磊把15块钱掏出来了。这次有钱。
2: 哦，这次拿钱的。
1: 这次我是有钱的。
2: 哦，
1: 有钱的。
2: 有钱人家没有杀虫剂。
1: 那我买点别的吧。
2: 哦，
1: 你还有那个就是。反正就10块钱
2: 啊！
1: 你看，你给我拿个20块钱东西不？
2: 你等会儿，这就不合理。你是
1: 那还有那个，
2: 先拿10块钱，剩10块钱自个儿拿。
1: 还有那个，反正你先拿10块钱来
2: 啊！先拿10块钱的。
1: 人一看小孩嘛，肯定买点零食什么的。
2: 对，
1: 拿了2瓶什么这种什么什么奶呀、啊、钙。

0: 奶呀、啊、那种东西
1: 啊，就是小时候那养乐多那个那种东西，估计是。
0: 哎，那喝这个，这个行不行？哎，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拿了钱买完了这个，他怕他爸爸知道啊
1: 啊，
0: 他花钱买钙奶了，
1: 买零食了。
0: 临到家之前就喝完了。
1: 哦，喝了。
0: 哎，到家撒东西呢，卖满了，
1: 没得
0: 了，真的假的？因为他嘴里没实话啊。

0: 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
0: 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的车尾缓行到了西安门隧道内，而内环西线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新模范马路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还非常的集中。西峡大桥在柳塘立交和玄武大道在东洋坊立交都是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了长江大桥和江山大街隧道，目前来看呢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提高公交线路的运营效率，
7: 看来今天是听不着歌了，才23,000。
8: 不听也
7: 不强求，
8: 也罢啊。这个赞肯定到不了了，到不了45,000啊。
7: 对，
8: 就是到，但是还要说一句啊，如果想听的话，你们集中点还是能点到的啊。后边的，你看你。这徐昕今天一句话，哎呀，多可怜！我不红了，
7: 我不红了，我不红了。
8: 没关系啊，红不红你们说了算。啊、来吧，说两条广告啊，来着。如果已经年满18岁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江苏体彩的官方服务号。
7: 哎，线上服务号，直接在线上可以参加他们的有奖竞猜的活动，
8: 线下可以导航到这个各大门店啊，他们的那个就近的线下的投注地址，
7: 哎，
8: 都可以啊，
7: 都可以。
8: 然后小胡瞄一下啊，哎，然后呢，另外呢。也说一下今天焦光给大家带的一个好东西啊，
7: 可以不用瞄，
8: 他那边就解决了、
7: 啊、
8: 这个赫莲娜黑绷带
7: 加白绷带，
8: 我多了个白绷带，这不木乃伊用的吗？赫莲娜说要来了啊，又开始了啊，又开始拿
7: 它是两种产品、
8: 哦、我还真不知道还有个白绷带、
7: 哎、是黑绷带面霜加白绷带面霜。
8: 哦，这个在那个
7: 你要长得白呢你用那黑的，你要长得黑呢，就用那白的。
8: 我涂什么呀？
7: 我你不是涂
8: 转换一下，
7: 跟以前不一样嘛，对不对？哎，
8: 而这个呢，在专柜上的价格，这一套是6000多，
7: 这太贵了，这个。
8: 那江苏广播的价格
7: 999
8: 一套，
7: 一套啊，
8: 各50毫升的一个黑绷带，一个白绷带。
7: 对。那个抖音那个抖音上听不见啊，我们在、那个、
8: 广播里边你们可以找那个一吨的，我中不了这个，这100%有效，
7: 龙二两，
8: 哎，
7: 对对，也能中一下啊，
8: 没有这
7: 二两的不行，
8: 沽酒来了是吧？
7: 有别的奖品，
8: 人有别的奖品、
7: 嗯、
8: 啊，有各种奖品，但各种奖品、
7: 嗯、
8: 它几乎就是覆盖了你只要抽就有，
7: 对，
8: 哪怕是纪念奖，
7: 嗯
8: 啊，同时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各位你还有一次中奖机会，
7: 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的大蓝鲸。Live
8: 其实就是大蓝鲸 APP 里边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 Live 了嘛，很多人通过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
7: 对，
8: 发送你直接发吧，我也就不说其他内容，你直接发一个井号，
7: 哎，
8: 然后后边带8个字叫爱跑燃油澎湃动力啊、澎湃向 前、
7: 嗯、
8: 澎湃向前，
7: 对，
8: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7: 对，
8: 就可以了，
7: 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啊！
8: 每天都会有抽，
7: 对，
8: 然后有那个爱跑酒吧的燃油券，
7: 嗯，
8: 有洗车券，
7: 对，
8: 啊，都是直接送的，
7: 对。
8: 同时，这个项目在抖音上也有，
7: 嗯，
8: 抖音里边你发任何跟中石化有关的文字、图片和视频，
7: 也可以带上话题啊，
8: 啊，就是井号键后边加上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7: 对喽，
8: 就可以了、
7: 哎、
8: 啊，就可以了啊。嗯
7: 好，顺便再说一下啊，买酒的记得找我啊，下礼拜四来找我买酒啊。 那个我。

0: 么受到周末利好消息的影响哈，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高开，随后走势分化，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那么随着外围扰动和存量博弈的加剧， A 股接下来将会有何表现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发回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科技股反弹，给周一亚太股市提供了信心。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反弹成为周一 A 股市场的主题，而科技更是上涨主力。板块来看，算力硬件概念集体反弹，大消费板块震荡拉升，农业板块反复活跃。截至收盘，沪指涨0.07%，深成指涨1.91%，创业板指涨3.41%。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表示，上周市场持续震荡走弱，主要指数皆来到关键支撑位。周一创业板指向上反弹，并回补上一周留下的跳空缺口，而市场成交量则相对偏弱。
2: 上周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然是好于市场预期的，那么市场的关注点呢也就转移到了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在叠加周末，我们看到 OpenAI 发布的 GPT-6 也提升了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的风险偏好。从此前 A 股市场在科技股回调之后呢，一些价值、红利以及微盘风格呢其实是接力上涨的，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是有所扩散的，只不过整体情绪偏谨慎。
1: 七月以来 A 股科技板块持续调整，分析认为近期市场震荡走弱并非基本面因素的驱动，更多还是来自于流动性预期的影响。中报业绩披露后，随着宏观不确定性下降，产业和景气的权重提升，后续走势并不悲观。
2: 半年报已经披露完毕， A 股整体业绩增速呢相比于今年一季度是进一步提升的，并且呢创业板和科创板为代表的大盘成长板块呢整体的盈利能力改善是更为明显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大板块在二季度演绎出比较强势的上涨行情。但是毕竟股价已经在过去反映了业绩的高增，市场呢更担忧来自于流动性层面的影响。
1: 当前 A 股市场处于九月业绩真空期，外围扰动、市场量能的变化成为影响后续行情的主要线索。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重新升温，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强，叠加美伊冲突再度升温，油价处于高位，海外通胀则可能对高估值成长板块形成一定制约，短期市场波动或有所加大。大部分券商认为，市场目前还是以震荡为主。申万宏源证券进一步指出。

0: 维持九月反弹延续判断，结构选择重点仍是寻找在超跌反弹中能够更大程度上修复跌幅的方向。配置方面，华泰证券指出，短期建议控制仓位，沿盈利与筹码配置差继续再平衡。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到一组经济方面的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详细内容呢，也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3: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会在9月8号至11号于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呢，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织报名参会。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昨天是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呢，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详细内容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了解一下。
2: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呢，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那此次增资背后还有哪些具体的考量？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解读。
2: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4: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2: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去年财政部以

0: 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1: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0: 那么这次增资资金从何而来呢？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本次募资的对象还包括
2: 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3: 再来关注到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更新。这份报告指出呢，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的贸易格局，但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当中日益边缘化。报告还指出，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 7.1%， 目前已经占到全球服务出口的 56%。 与此同时呢，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当中的份额降至 0.6%， 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 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当地时间6号，美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方此访将会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俄罗斯专家呢对此次美特使此行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的解决。美方此访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英法德此次直接参与第三轮磋商，欧洲国家从援助方走到谈判桌前，这个变化将会如何重塑俄乌和平进程当中欧美之间的权责博弈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院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4: 此次欧洲国家参与到俄乌和平进程，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首先，这是欧洲外交角色的重大转变。在此前的俄乌和平进程中，完全是由美国单边主导，欧洲仅作为乌克兰的援助方，承担战争的成本和风险，而被排除在核心的谈判进程之外，丧失了话语权。那此次欧洲大国啊坐到谈判桌之前，标志着欧洲从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和平进程的正式的博弈主体，实现了欧洲外交地位的实质性提升。其次，欧洲介入谈判也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欧权力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未来的谈判走向。欧洲的加入啊，有效制衡了美国的功利化交易式的外交思路，以长期的安全秩序持续
5: 的产业格局。作为一家从南京起步的跨境电商，西音经过了哪些发展历程？未来他们在全球市场还有哪些竞争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Shein 这一家在南京起步的跨境电商如何成功在港交所敲钟上市，未来他们的全球格局又将如何。有人说，如果在4年前你告诉投资人们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快时尚公司估值在将来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超越 Zara 和 H&M 的总和，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没人相信的故事。但是今天这个故事成真了，但又似乎带着某种遗憾，有点落幕的意味。就在几天前9月1号的时候， Shein 啊，他们的中文名字叫西音，终于是在香港的这个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了。但是很多人觉得这并不是一场狂欢的开始，相比于蜜雪冰城上市时的敲锣打鼓， Shein 的上市好像显得有点安静。他们的创始人当天身穿文化衫低调的现身，没有致辞，没有敲锣，仪式一结束便转身离开了。与此对应的是更直观的资本市场的反应哈，出现了开盘即破发，市值蒸发超过200亿港元，最终的市盈是以大约265亿美元的估值收盘。曾经他们达到过1000亿美元的巅峰，如今只有200多亿，这中间跌去的70%市值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导致的？ 今天呢

0: 我们就来和你一起走进这家跨境电商巨头，看看这家重新定义了中国制造的企业是如何在逆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找到自己巡航的方向。首先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谁在买Shein的产品呢？我们要理解它，一定得先回到它的起点。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家在广东、在深圳的公司，但其实Shein它的根在南京。2008年的时候，24岁的徐仰天也是他们的创始人，在南京呢，当时做的是搜索引擎优化，叫 SEO， 靠卖婚纱赚到了第一桶金。2012年的时候，他买下了 SheInside.com 这个域名，正式的转型做跨境女装了。南京呢，给了他最初的应对竞争 ，Shein 也不得不卷入价格战，甚至一度接近的开放了第三方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就稀释了他品牌的调性。还有第三重这个逆风的格局啊，是自身的增长焦虑。招股书就显示 Shein 的营收增速已经早从
1: 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3: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9: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0: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1: 寻找真实自我。
1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3: 文博数字活化，
14: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5: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7: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
18: 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19: 交往晚班车。
20: 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2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2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我们今天上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 Shein 啊，这个在跨境电商领域做女装做得非常成功的一家企业。其实很多人以为 Shein 是深圳的公司哈，最早它的跟这个团队的建立就是在我们南京。我记得还在这个2016-2017年的时候，那会儿身边的同学还有去这个 Shein 啊投简历，在这个 Shein 的南京公司实习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讲呢，其实整个品牌包括企业啊转折比较大的是后来南下去到了广州番禺，整合了当地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完成了小单快返的这种柔性供应链的模式，才让他们逐渐的在海外站稳了脚跟。评论区呢啊，也有朋友泪沾裳就说，我觉得 Shein 能够在海外市场闯出一片天，更多的靠的就是他们的款式多、更新快这个优势。还有这个朋友讲 Shein 的用户界面的设计其实还挺友好的，就让购物体验不错，所以这估计也是他们在海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这点就还挺准确的哈。你看我们最早刚才也提到，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的品牌创始人徐仰天当时在南京做的就是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工作啊。最早其实对于这个页面下单、网站上线上的这种购物的啊、页面优化，相信呢他们的创始人徐仰天一定是非常专业的哈。所以我们也如今看到了 Shein 在海外的成功。虽然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 Shein 的上市之路，我们看到了一家公司的起伏啊，也看到了它曾经的市值达到过一个巅峰，如今似乎也有所下坠。但是呢，目前来看，这家公司在它身上所发生的这些故事，似乎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过去我们靠的是物美价廉，靠的是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巨大优势横扫全球，未来可能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合规创新品牌技术去赢得更大的市场的尊重。虽然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当下去看到 Shein 的上市之后的估值有所缩水，但是它依然是一家年营收超过400亿美元、服务全球160个市场的跨境电商的巨头啊。有评论就说，也许徐仰天在当天敲钟现场的那件文化衫，或许正是一种无声的宣言。无论资本市场如何波动， Shein 依然相信那件从番禺城中村发往世界各地的 T 恤，依然相信中国制造的力量。对于商业

0: 事件而言，上市远不是重点，可能这是石英二次创业的起点。那么在如今逆全球化的寒风当中，这艘船如何调整自己的风帆继续远航，我们也将会拭目以待，也期待他们能够传出更多的好消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近期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秋燥秋凉随之而来，稍后来听专家给出的白露养生指导。这两天江苏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各校用充满仪式感和思想心的开学第一课照亮新生成长之路。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最近哈，在这个浙江引发关注的爷爷和他的葫芦，这究竟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人文关怀和所谓的商业现象？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发表的观点和看法的话，也欢迎各位哈，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马上我们就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了第二批妨碍统一市场卡点堵点的案件，这其中呢涉及到医药、能源等关键领域。具体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了解一下。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七起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包括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查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宣传工作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鄂尔多斯市能源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潼南区民政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钦州市殡葬管理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次公布案件集中表现出三类问题：违规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构筑区域壁垒，限定交易对象或者与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合作协议，导致特定经营者独家经营，不予落实政策调整要求，拖延审批，阻碍市场进入。
0: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今天呢，我们是迎来白露节气，白露之后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呢也明显拉大，秋燥秋凉随之而来。那如何科学的调养身心，规避秋季常见的不适呢？我们来听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给出的专业白露时期的养生指导。具体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发回的报道。
2: 秋季燥邪盛行，润精生津，温和进补是白露养生的一

0: 新旅程，有什么新发现呢？我们也来通过记者的报道继续关注。
1: 2008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伴随着"同一世界，同一梦想"口号出生的奥运宝宝，已经步入大学校园的生活。欢迎你们！
2: 9月5号，
0: 文旅部门也表态要把安宁和清静还给老人。所以你看，七个葫芦虽然是落了，但是留给社会思考的不该就此落幕。在这一次葫芦被剪掉之后，还不到一天，葫芦娃爷爷他们家隔壁的一家茶馆的阳台上就迅速地挂起了七个葫芦。店主的说法是想帮游客留下美好的瞬间，不让来此拍照的游客呢留下遗憾。亮丽说辞的背后，我们也发现有一条异常浅显的边界。你看，老人的阳台它属于私人领域，不应该被迫成为游客镜头下的免费素材。而茶馆它处于公共消费的场所，以火热的葫芦来招揽生意是正常的逻辑。所以让商业归商业，让生活归生活，讨论至此似乎已经有了完美的答案。
3: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好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3，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条消息邀请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哈。国庆和中秋假期就快到了，不知道你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呢？也推荐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1去旅行准备的几条秋季产品。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关注一下广西加越南的这个6天5晚的跨境之旅哈，带你一起从南京出发，直飞到南宁，不走回头路，只需要4399元，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是4晚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拉满，带你打卡当地的特色，走进河内老城，坐特色三轮车，逛漫游36街古街，包括呢吃当地的这个地道的鸡蛋咖啡，感受越南的市井烟火。

0: 分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2020年的9月7号，星期一，全新一周开始了，20: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改版全新企划大型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周一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那么全新一周的健康安全，前来看到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健康新闻啊！相信大家呢最近也关注到，比如说在夏末秋初时节，有车友呢长途驾车久坐突发下肢血栓，还有人呢把腿麻腿疼错误当成老寒腿啊，就一拖再拖，最后拖成了肢体坏死，非常严重。还有呢就是非常凶险，被称为是痛彻心扉的领悟，主动脉夹层啊发病很急，死亡率呢也比较高，不少年轻人容易去中招。当说到血管健康呢，很多人啊只会关注

0: 注心脏血管和大脑血管，往往呢会忽略了人体生命主干道外周和大血管。但可怕就在于啊，大血管包括外周血管疾病，早期呢是不痛不痒的，但是一旦爆发，后果是相当相当严重的啊。
1: 我站起来做节目吧。
0: 哥你没事，你很健康、
1: 啊、是不是啊，我有扭扭腰啊都行哈、啊、
0: 出镜了已经。
1: 就是要这种出来进去的感觉啊，进进出出显得人多。但是刚才呢、不是危言耸听，
0: 是
1: 啊，有事实去作为定论，也有数据去作为支撑。
0: 嗯，
1: 但我们希望这种定论和支撑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会是虚无缥缈的，会是不太靠谱的，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健健康康的活着。可是呢，再做一个比较，在我老妹儿的眼里比较奇奇怪怪的类比哈，
0: 嗯，
1: 就是人如果说是一座城市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城市，
0: 嗯，
1: 那无论是大血管还是细微的小血管，就像这座城市当中的各条干道，
0: 嗯，
1: 无论你是主干道的畅通无阻，还是细小血管每一个巷子的曲径通幽。其实都必不可少。
0: 对，
1: 主干道的畅通无阻代表这个城市的道路交通的发达，
0: 嗯，
1: 是否能够引来四面八方的游客。
0: 嗯，
1: 那么你曲径通幽的巷子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厚重，那么在这个城市当中每一分每一秒关于历史现在包括未来的这种阅读和记忆能够去体现于此。所以无论大血管小血管，只要是代表你身体当中任何一条通路，街巷道路，请各位都要多多关注和关护。
0: 是的，周末两天没进大，血压容易波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大血管外周血管疾病进入到风险的高发期哈。那今晚我们将详细聚焦人体生命主干道大血管与外周血管疾病的科普问题。那加此科呢，
2: 确实在不管在省内甚至在国内啊，这个知名度都是比较高的。
0: 嗯，
2: 像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啊，神经外科，包括我们心脏外科都是国家级的这个重点专科，那么像我们血管外科呢也是江苏省级的省级重点专科。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医院为了重点打造啊这个相关的学科呢，我们在南京的溧水区啊，我们这个成立了这个南部院区，
0: 对，
2: 也就是心脑血管病的这个专病院区。
0: 嗯，
2: 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来打造以心脑血管这个疾病诊疗为特色这么一个专病的一个院区。
0: 嗯，
2: 那么院区呢我们还是依托啊我们鼓楼医院这几个比较实力比较强劲的这个相关的专科，当然里面有大批的啊国内知名的甚至在国际上都一定有知名度的这个专家啊，在我们院区那边啊这个坐诊啊手术，总体呢就是要打造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一个高峰的一个这个样学科。
0: 是的，也看到就是我们是把百年古医的优质资源延伸到了南京的南部。这句话呢也是大家觉得非常的点赞，就是让周边的百姓不出远门看三甲，可以说实实在在的一个便民举措，也是一个硬实力和暖服务的体现啊。
1: 没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讲呢，就是医甲很重要，普通话医是家的。
0: 嗯
1: 啊，但是对于很多受说做节目做的比较不灵活，因为我还有一档节目说评书，有时候改书，那一坐坐半个小时，然后可能一连气儿干，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少动。有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就右腿啊，从胯到小腿
0: 夹层的大血管的一些危险呢。
2: 是的，因为主动脉夹层呢，它这个病的最大特点，它一个突发性。那么在突发发生之前呢，是很难有方法去预测。
0: 嗯。
2: 但是发生之后呢，它的症状和体征是非常的有特征性的。啊，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背部的撕裂样的疼痛。
0: 对，
2: 这种特征疼痛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闪了腰或者哪边被撞击的这个疼痛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异。
0: 应该有种濒死感，是不是？
2: 没错，濒死感。
0: 嗯
1: 嗯。
2: 那么讲起来，主动脉夹层从它的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讲，它的这个它的发病的这个病理过程呢，那是因为我们主动脉壁啊，它一般有三层。
0: 嗯。
2: 那么主动脉夹层呢，往往是它内膜层有个破口。然后我们心脏出来了，对吧？大出血。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这个夹层呢也会往心脏啊或者大脑的血供啊这样蔓延啊累积，会压迫我们的心脏的冠脉啊，或甚至也引起心包的填塞或者脑梗塞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主动脉夹层这个病非常凶险，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嗯，因为它会破裂啊，
2: 对，
0: 不管是打破都是危及生命安全的。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是那个一瞬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0: 对。

0: 对，
1: 就跟家里边，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就爆过水管，就是大概是那个样子，
2: 这个非常形象。
1: 哎，你再说这时候我去关那个总阀啊，再去怎么着，他已经喷涌而出了，瞬间家里边就汪洋大海了。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
0: 嗯，
1: 所以在之前就是防患于未然，大概了解到这个刚才我们周院跟分享到的这个道理，就像你家里边装修的时候哪儿铺的是水管子，对吧？哪儿是那事儿，一旦我当我作为老百姓的一些经验哈，在某一些特殊的地方，
0: 嗯，
1: 有了一些我们老百姓话讲叫鼓鼓囊囊的东西，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
0: 是，
1: 你比如说这个脖子大动脉、颈动脉这个地方，
2: 嗯，
1: 会没事总喜欢长东西，
0: 还有淋巴在这儿。
1: 哎，对，这个地方如果长的就很麻烦、很危险，或者是男女都一样，在腋下，
0: 嗯，
1: 会有。包括刚才周燕提到的，你看很多人可能不注意，就肚子上。对吧？可能现在我们都会腹有脂肪气自华哈，
2: 嗯，
1: 但是除了你的脂肪之外，有的时候你在抚摸过程当中，你除了把它剪掉之外，它如果有一些硬邦邦的东西出现，
0: 嗯，
1: 那可能就是一个隐患，是一个信号，
0: 赶紧去鼓楼医院。
1: 没错啊，鼓楼医院的位置我就不用再重申了，
0: 都知道，
1: 南京都知道。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在我们这个高水是高水，
2: 在丽水，
1: 丽水，
0: 丽水，
1: 哎，在丽水现在也可以享受到咱们
0: 江北也有啊，
1: 对，江
2: 北
1: 也有鼓楼医院的服务，所以提醒我们来自于各个区域啊，包括各个城市乃至我们各个省份的朋友，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一些诉求和需要的话，我们鼓楼医院啊，张开双臂，以热忱的服务，以高超的医术，愿意去帮助所有的朋友解除病痛，解除病魔的困扰。
0: 嗯，当然说到一个血管的健康安全，我们此刻的全省听众任何疑问呢，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也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赶紧来进行留言和发问就可以了。
1: 哎，另外不要忘记啊，千千万万万千不要忘记大蓝鲸上还有跟吕老师制作的这个健康类播客栏目，
0: 嗯，
1: 健康养乐说啊，精华有趣好玩。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
0: 了一些酸胀啊，那是正常的，
1: 对，那是肌肉的问题了，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
1: 如果长期不解决的话，
0: 嗯，
1: 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按我们刚才周院的提醒，
0: 嗯，
1: 要去医院去合理检查一下。
0: 对，
1: 嗯，
0: 但想请教一下周院，说到腿部血管问题，大家确实也非常关注啊，因为比如说有提到动脉的堵塞，还有就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现在这块静脉曲张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可能不单是中老年人，青年人也会比较多。所以问您，就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真的不太知道，就是个腿部啊，动脉疾病和静脉疾病有何区别？二者的发病机理是怎样的呢？
2: 嗯，首先呢，要比较容易的区分啊，从动脉和静脉它两套管道系统的功能，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嗯，
2: 简单来讲，我们动脉呢是负责向外周啊，包括我们的肢体啦、组织啦供血，它血是泵出去的。
0: 嗯，
2: 那么静脉呢，它是负责这个血液在组织交换之后是回流的，所以它两个血流的方。

0: 那您讲的防梗三步法，第一步呢就是定期体检，目的呢是为了早发现。
1: 嗯，
0: 我们一般建议啊，在40岁以上有高危因素的，比如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或者高血糖，还有呢或者有吸烟的，或者有肥胖是肥胖的
1: 哦，
0: 还或者呢有家族史，家里的直系亲属有过发生过脑梗的病史的，这些这个人群呢，我们建议是每年要做一次这个颈动脉的彩超。
1: 嗯，
0: 因为颈动脉呢是无创，而相对是比较经济、比较有效。啊，通过这样的筛查呢，来判断啊，颈动脉是不是有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那么，假如说啊，彩超发现有异常，那么我们会进一步安排或者 CT 啦、磁共振啦，甚至必要时呢做这个血管的造影等等来进一步的明确甚至治疗。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控制控好三高，这个呢主要是把这个源头上面、把病因上面进行一个阻断。那么我们血压首先要控制在正常范围，前面刚刚提到140/90以下，甚至呢最尽量的小于到达这个120/80以下。另外呢，我们的血脂啦啊，这个低密，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啊，还有呢这个血糖啦等等，都要控制在标准的范围之内。那么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个体重啊，体重我们体重指数啊要维持在相对一个比较正常的，比如说18-20一个范围内。
1: BMI、
0: 没错。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啊，这个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啊，我们常说这个香烟啊是血管的天敌，
2: 嗯，
0: 啊，所以只要是血管有病，这个血管的病人，我们都会建议他戒烟，
1: 哦，
0: 而且戒烟之后呢，确实能够看到他的病情能够趋于稳定，
1: 嗯，
0: 甚至能够减少我们一些手术的这些干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哎，包括呢还有好，尤其夏天啊，进车里面比较凉快，对吧？还有这个冬天呢，外面里面和外面的温差都比较大，那么温差的骤降呢，它容易引起血管的收缩，啊，血液的血供呢会受影响，血液粘稠度都会有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慢慢的要让自己有个适应的过程，啊，不要让温度啊变得太快，
1: 嗯。
0: 另外呢，我们除了总结四个一之外呢，我们还建议呢，还要记住三个不要。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说，不要憋尿啊，这个是我想很多车友特别容易因为开车啊，不能够这个
2: 解决内急
0: 、因为憋尿之后呢，会引起这个膀胱过度充盈，引起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啊，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
1: 嗯。
0: 第二个呢，也不建议，也不要呢穿这个紧身裤或者硬底鞋。
1: 嗯，
0: 这个紧身裤呢勒住大腿根部，影响下肢的血静脉的回流。那么硬底鞋呢，能够踩油门啊，它缺乏缓冲，腿部肌肉呢它会持续的紧张。
1: 嗯
2: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猛回头，猛回头，因为这个回头转头的动作呢，直接会影响我们颈动脉的，这个部位呢，它也会跟着旋转。
1: 嗯，
0: 尤其颈动脉里有斑块的车友，猛转头呢，有可能会造成对于一些不太稳定的斑块呢，有可能会挤压。
1: 嗯，
2: 好的，再次感谢周院今天大驾光临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啊，时间关系不能跟您多聊了，希望您以后有时间能够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知识。
1: 嗯，
2: 感谢周院，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爱，不要忘了大蓝鲸上还有我们的播客节目《
1: 健康养乐说》。
2: 接下来南生宿舍，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晚见。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0: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1: 不可能一直拿不回来吧，对不对？然后我就带着这样一种反向的心理，我就看到了5-5。
2: 对，
1: 然后再看到6-5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有可能会赢了。我是跪在床上看完的，
2: 还是看得非常的过瘾啊。
1: 对，非常。
2: 然后今天晚上的11:30，那郑钦文呢即将迎来自己在美网第四轮的更加强劲的对手哈，也是这个7届大满贯冠军的得主斯瓦泰克。
1: 而且他好像在重大赛事里面只有一次奥运会是战胜了对手，
2: 当然那是最重要的一次比赛。
1: 对，我相信斯瓦泰克肯定很想就是再度击败郑钦文，因为他在奥运会输掉那场比赛之后，在
2: 痛哭流涕
1: 的样子。
2: 对对对，
1: 我当时真的吓一跳。谁说这个顶级的职业大满贯选手不在乎奥运会的？其实人家也很在乎，对吧？所以今天把这场比赛你预测一下。
2: 我认为郑钦文会2-1获胜。
1: 那太棒了，真的。
2: 我前面都在说郑钦文会输，所以今天我就是勇敢一把，虽然有可能明天会，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大概率可能不会赢。因为首先第一个郑钦文打6场了，
1: 是的，
2: 已经要打不动了已经。第二点呢是确确实实奥运会那次我不能说郑钦文发挥的是已经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我得说斯瓦泰克那个时候打的并不是非常的好，一般般。所以还是看两个人的发挥吧，我觉得。
1: 我觉得临战的心理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完成了这个女子网坛大满贯史上绝无仅有的逆境翻盘的壮举之后啊，我相信这个时候郑钦文的心态又不一样了。
2: 对，是的，
1: 对吧？当你比如说，当你获得奥运会金牌，当你完成了就是创纪录的这种逆转，我相信每个人的心态又会不一样哈。好了，今天星期一啊，我难得跟张端在节目当中见面，我们俩肯定要聊各自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2: 其实我真的没有啊，
3: 我很喜欢音乐，所以嘛，就是说，包括到了退休之后。我和其他的一个同志啊，我们就创办了一个艺术团。我们这个艺术团大概已经办了13年了。哇，我们唱主要呢是以戏曲为主。
2: 哎呀，那杰斯老师喜欢了。
3: 我以戏曲为主。那么我爱人赵东进呢，他也是我的团员之一啊，因为他唱歌唱得好啊。那么作为我们艺术团呢，就是说。这个花样比较多吧，
1: 对对对对，
3: 就是、不能局限一种戏曲，
1: 艺术流派比较多，
3: 包括一些音乐，
2: 是对对对，是的
1: 啊。那你们的戏曲是主要是以什么曲种为主？
3: 我们主要以越剧，因为南京人都喜欢听越剧，对吧？越剧呢，也是我们戏曲里面的第二大剧种。越剧呢，它的旋律很好听，我在那里面呢，就是。

0: 帮他们伴奏。今天我带来的是二胡，因为带他们伴奏戏曲了，必须要用乐胡来伴奏
1: 啊。
0: 这个我今天是带着二胡，
1: 二胡
0: 还要唱歌，到赵东西要唱歌。
1: 好啊、嗯，好的好的啊、嗯。就刚才叔叔说这个粤剧啊，我最近呢就是疯狂迷上了抖音上推的一段粤剧的唱腔，叫《凤汤》。就是那个舞女拜寿里面的唱段，哎呦真的好听，
0: 哎呀
1: 关键里面也唱到了说这里是南京城外邹家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挺好的，对对，
2: 还好今天的节目有你在。刚刚讲的这一切我除了字是认识，但是里面的桥段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 是啊，哎我还没想到说我们南京有这么多粤剧的爱好者，回头我要找你们切磋切磋啊。
0: 好的
1: 啊，我也是一名粤剧爱好者。
2: 是这样的，为了谨防呢，今天的话题我实在是接不上、所以我一定要请一位能跟我聊得上这个话题的一位朋友。
1: 来，我们请一位相对年轻的嘉宾来跟他
2: 来来来来来来、
3: 你们好，大家好，那个我是赵女士的儿子，我也姓谭，
2: 肯定姓谭了。
3: 是，我也不小了，我今年也四十了
1: 啊。
3: 对，让我这也跟我爸爸一样吧，可能受到我爸爸的影响。然后就是从小就是喜欢作曲啊，
1: 啊，
2: 从小喜欢作曲，
3: 对对对，是，
1: 那很厉害啊。那有没有
2: 只有小时候说我喜欢唱歌，我小时候喜欢弹乐器，喜欢作曲，这个不是一件寻常事。
1: 他们家的整体的音乐段位都比较高，
2: 嗯，
3: 对。然后就我主要乐器嘛，一般都是玩一些吉他和钢琴这样子。
2: 他今天给我发信息，意思就是说，这个晚上带什么样的乐器来？我说你有什么？然后他说他家里七八把。电吉他，
1: 天
2: 啊，我说这一定是爱好装备，就是发烧友，对吧？
1: 那你现在就是本职工作也是从事音乐吗？
3: 哦，不从事音乐。
2: 你猜一猜。
3: 不从事音乐。
2: 我先跟你这么说，就是我帮你缩小一下范围，就是谭先生目前在自己经营一个这个生意，而做的还挺不错的，做的挺大的。你在那儿做什么生意的？
1: 餐饮啊。
2: 有一点点接近。
1: 那是什么生鲜啊？
2: 你就这么想吧，你在他卖什么的？反正是吃的，你觉得他卖的是什么？
1: 卖是给人吃的吗？
2: 这个问题问的也蛮准确的。首先确定是不是给人吃？对对对，是给人吃的。对对对，但你吃不了。
1: 我不是人。
2: 不是因为你吃不了。
1: 我感觉这个人一直在骂
2: 我。
1: 我
2: 没有在骂你，是因为你现在糖尿病，你不能吃那个东西。你怎么会觉得我在骂你呢？
1: 吓我一跳，我不真不知道，猜不出来卖什么。
2: 卖坚果。
1: 我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啊？坚果不能吃吗？
2: 你糖尿病怎么能吃坚果呢？
1: 这几个看起来疑似糖尿病患者。
2: 人家都比你健康多了。
1: 来回答，坚果不能吃吗？
4: 能吃。
1: 啊，你看，
2: 人家练那么壮，
1: 我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是没问题的。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真看不出来，但是因为这个谭老师，我觉得他小时候一定是一位很可爱的娃儿，所以他卖坚果嘛，看起来
2: 很可爱，
1: 对，看起来挺可爱的，对对对。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接下来就有请这就是
2: 一家子，
1: 对，一家子看看出个什么节目给我们，好不好？
2: 对，来，赵女士，你们今天准备了哪几首歌啊？您先唱。
5: 好，我准备两首
2: 啊，
5: 儿子他准备首吧，两首吧。
2: 好，对，
5: 好，那
1: 第一首是什么？
2: 那个我们请赵博然来把话筒稍微对准一下，这样的话能听得更加清楚一些。对对对，
5: 还对准了，
1: 对
2: 准
1: 了，
2: 对对对，可以的，没问题。
3: 第一首
6: 对他的二胡，
2: 哎，对了，一个对二胡，一个对他的人生，对对对，好的好的，哎，来来来，
5: 听到了吧？
2: 嗯，对，可以的。
5: 好，老谭第一首。
6: 阿姨，往前坐一点点。
5: 哦，好。
2: 对，往前来一点点。对对对。
5: 好了吧？
2: 嗯，好，没得问题。
5: 嗯，好。第一首扬州小调《杨柳青》，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2: 有请。
5: 好，开始。

0: 子亲啊娘，七大七呀朋呀娘呀你。
1: 多朴素的一首歌，
2: 是是是，
1: 对，唱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2: 厉害了，
1: 哎呀。哎，终于感觉是回到了，
2: 回到了张德老师的舒适区，
1: 回到了我的舒适区一下的，哎呦，突然整个人都好了起来。来，谭先生，你今天要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稍等，我要连一下吉他啊。
1: 啊，对，
3: 今天又送一首歌给我父亲嘛，父亲。
1: 好，
3: 嗯，对，我先试一下啊。那我就开始吧。
1: 没问题。
3: 也没做太多的准备。

0: 好，可以。
1: 真好听，就一看就是以前玩音乐的。
2: 这个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的坚果生意，你有时候会就是直播带货也唱唱歌什么的吗？我觉得如果直播带货唱唱歌的话，感觉客人应该会很多。
0: 哦，我不做那个，我们不是做零售销售的，对，我们是做供应链，就是做那个源头供货的。
2: 听起来这么高端，还挺好的。
1: 那肯定得高端啊，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人家现在做生意做还挺大的，你说对吧？
2: 是是是，
1: 非常的好。
2: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听赵女士的第二首歌？还是我们请谭叔叔拉个二胡给我来配一首。
1: 你直接讲第二个要求就可以了，不用费那么多话。
2: 真的吗？
1: 你想让人家给你伴奏你就直说。
2: 我不太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叔叔平时有没有就是拉过拔根芦柴花。
3: 拉过的。
2: 拉过，那我看看能不能跟上你好不好。
3: 好。
2: 啊，谢谢谢谢谢谢。我拉的 key 要对啊。叫阿乌萨玛里阿雷啊，好。叫阿乌，
4: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啊，对。
4: 那个八根芦菜。

0: 谢谢谢谢，
1: 太短了，
2: 善短呢，
1: 就是因为这个 key 比较高，我能够把第一段唱完就可以了，第二段我就可能要破音了。对，
3: 你也会有怕害怕破音。

0: 对对对对，要跟上二胡不容易的，
1: 嗯，
0: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跟上二胡很简单，二胡它本身的它的这个音调就会感觉比较
1: 偏高一些，
0: 跳拔清略一点，
1: 所以你倒是要按照原 K 唱还是低八度唱，这个就要看弹的人的拉的人的这个水平了。
0: 谢谢叔叔，叔叔很厉害很厉害。
1: 是的，是的，我们正好等会儿半点广告了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点哈，到时候呢，我们的赵女士为各位去来第二首歌。好，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
5: 谢谢啊，谢谢啊。
6: 来，
7: 大家好，我是谭超
5: 啊，欢迎啊。就为什么叔叔和阿姨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弟"，"
8: 弟"是不一样的"弟"
5: 啊？是吗？
8: 对，一个是那个女字旁的"弟"，
5: 啊，
8: 然后一个是王鹤棣的"弟"。
5: 哦，是这样，
8: 也可以是朱棣的弟
5: 啊，是啊，是这样啊，对对对对，我还以为说，我说这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8: 啊，怎么了？你以为人家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名字一样啊？
5: 那就要问问叔叔阿姨了，就当初你们俩在一起是没人介绍的，还是你们俩就自己就先认识了？
8: 该不是听叔叔弹二胡，
5: 拉二胡特别有魅力吧？
9: 我家姐姐看中他的，我家姐姐说他文化水平又高，字写的又漂亮，又有才干。他本来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他是本来考虑外国语学校的
5: 啊。那我想问一下，是你的姐姐相中了他，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然后就把他介绍给你是吗？
9: 是的。
5: 啊，那后来他介绍给你，你就听了吗？你就从了吗？
9: 因为我家姐姐，我觉得她蛮有眼光的
5: 啊，
9: 她我觉得她非常有眼光，她看人看得比较准。
5: 那好，那现在就是姐姐介绍给你之后，是你先去找她，还是她先来找你，还是姐姐安排见了一个面？
8: 肯定是男方先来吧。
9: 那是他找我的
5: 啊。那找你怎么说呢？你好，我是你姐姐介绍来的。
8: 不，你好，我是谭家弟，谢谢。
9: 我家姐姐也在场，她非要
5: 啊，
9: 我姐姐她非要把这一场婚事要凑那个搞好
5: 啊。你好，我就是你姐姐嘴里面说的那个长
8: 字写的
5: 又好，
8: 对，又会又有才华，
5: 是的，
8: 是的，
5: 特别好啊。那当时。姐姐一介绍这个，说自己有个妹妹，叔叔当时就同意了吗？
9: 那个
8: 问叔叔呢？问叔叔，叔叔当时同意了吗？
10: 我当时就同意了
5: 啊，
8: 也没见过面，
10: 见了
8: 啊，见了面。啊，
5: 那见了面之后，觉得这位小赵姑娘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8: 小赵姑娘，
9: 对，是的，
10: 通过简短的讲话，我觉得她性格直爽，开朗，好笑，
8: 爱笑，
10: 爱笑，
5: 比较幽默哈，对。那后来在结婚这么多年漫长的岁月里面，有后悔过？
8: 你这什么问题？你这个是
5: 有说当时的第一印象好像感。

0: 感觉自己看的也不是很准确之类的，有没有？
1: 嗯，没有
0: 啊，
1: 这种感觉没
0: 有。真好，对，
2: 他反正一直对我好，他就一直对我好、
0: 啊、哎呀你看
2: 叔叔把我照顾得好好的，
0: 哎呀 这真的是太感人了。
3: 对因为现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就说，哎，什么我这辈子最后悔就结婚什么之类的、
0: 是
3: 其实那都是一些就片面的。
0: 那我想问一下阿姨，你是就是你是跟他就是认识没多久就是知道他比如说会拉二胡啊就是这些，还是说随着他展现更多的才华你会觉得他越来越好？
2: 这个拉二胡是他二胡欠是在借给人家的，我不晓得他会拉二胡、后来他拿回来他看我妈换一唱歌的，他当场就对我拉，我说你会拉二胡啊，他说会。
0: 天哪，加分
3: 太多了。我跟你讲叔这个才会、你说我先不告诉你我的底牌是什么、
0: 对，
3: 然后到的时候突然又唱过之后突然把二胡一拉、拿出来，
0: 这对于爱唱歌的姑娘来说这是致命的吸引力。
3: 怎么这招五十年后还是这么好用的？
0: 对、
2: 我就当时还觉得大吃一惊，我说你还会拉二胡啊，他说会、我当时就知道他的字写的漂亮、那个书法也好，那个反正钢笔字书法都好
0: 哪哪都好对对、
1: 那个时候我在单位呢是技术员
0: 啊
3: 啊，
1: 我是搞工程的，技术员
3: 是建筑工程还是什么水、
1: 建筑工程
3: 啊，建筑工程啊啊，
1: 我是建筑就等于公民建专业，公民建专业
3: 啊，
1: 我是工程师。
3: 工程师、
0: 厉害了，
3: 厉害厉害厉害。
1: 然后后来我说两个证书，我还是经济师。
3: 哦，经济师和工程师。
1: 对，
0: 那叔叔，我就不得不泼一盆冷水了。你现在就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老实告诉我们哈，就是那个时候你条件这么好，是不是有很多人给你介绍女孩？
1: 有，确实有，有。但是人家说这个眼睛要相对，要能对得上
0: 啊，
1: 对不上你介绍再多也没用
0: 啊。完了，想挑事没挑成，
3: 这招在你身上也不管用啊，在人身上肯定也不管用啊。
0: 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啊，听着就是老一辈人的这个感情故事啊，还是觉得生活很美好，感情很美好。
3: 对，这真的是这样。
0: 我不知道这个谭超啊，谭超，你听见爸妈的认识的过程的时候，
3: 你知道这些事情吗？
4: 我不知道，
3: 今天第一次听说。
4: 有的知道一点，有的不知道，反正没问过。
0: 那其实爸妈这么多年来相濡以沫，恩爱如初哈，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4: 对，
0: 对不对？
4: 很正向。
0: 你看你跟你的太太就现在处得也很好，然后呢，你们来上节目，把她也带过来。
4: 对，
0: 对不对？她不好意思进我们的直播间吗？
4: 不，她
3: 主要是因为我们没座位了，不够了。
0: 是啊，那我觉得。你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你觉得你的太太对你的满意度高吗？
4: 蛮好的
0: 啊，
4: 很好。
0: 是吗？那我待会儿悄悄问他。
3: 我也忍不住想请他进直播间了。
0: 对，其实对，我觉得这个原生家庭的这种就父母亲和睦恩

0: 普通的稻米，
1: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
2: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有请。
3: 现在就开始吧。
2: 开始。
3: 好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作者：陈帆。那一年，青春年少的你，牵起我的手，在早晨的阳光下，慢慢地走。我把一生的浪漫都给了你，你把一生的激情让我拥有。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也一天一天的临近白头。风风雨雨走了很久很久，才明白最真的爱是在黄昏后。那一年，风华正茂的我，初开情窦，在早春的清风里与你举手。我用一生的温柔把你抚慰，你用一生的忠诚把我护佑。岁月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变老，我们也一天一天的变得成熟。曲曲折折走过今生今世，才明白最深的情是在晚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古爱情情悠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生相守，情依旧。谢谢。
4: 我这个播音专业的表示，如果早几十年的话，就是这位阿姨考播音专业是没有问题
5: 的，真
4: 的
5: 非常的好啊。不管是
3: 我原来是做教师的
4: 啊，原来您是教什么科目的呀？
3: 眼睛不行了，后来6年前我眼睛失明了，所以我现在所有能朗诵的诗都是背出来的。
4: 厉害
5: 厉害。那您之前是教什么的，什么科目的？
3: 我以前是教语文的。
5: 哇，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文化气息。
4: 你小时候的朗诵也是语文老师教的吧？
5: 是啊，对啊，我最擅长最热爱的科目就是语文
4: 啊。那你朗诵好吗？
5: 不好。
4: 作文写的还可以啊。
5: 是，对对对，
4: 是的。
5: 谢谢您，谢谢你。我相信赵女士也听到了你的这个祝福啊。对对对，赵女士，你要对她说什么？说几句，谢谢她。
6: 顾老师，谢谢你。我们
3: 不要谢，不要谢。
6: 我们顾老师朗诵一直很好。
5: 对。
3: 我们几十年的好朋友
6: 了。我们十几年的好朋友。
3: 对，我从到南京来了以后就跟你做朋友了。
6: 是的，
5: 真好真好啊！
6: 顾老师也非常会唱歌，也会唱戏。
5: 好的，太好了！下次有机会我去向你们讨教啊！谢谢谢谢啊！好，再见，
4: 好，再见，拜拜，
3: 再见。
4: 我们此时此刻呢，正在。

0: 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Live， 还有我们的英超联赛抖音号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通过我们的音视频的方式，搜索音乐的音，超级的超，英超联赛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如果你想来参与获取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获得的毛毯一条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
1: 是，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0: 哎呦，哎哎。
2: 哎，陈建四老师、三三老师、二位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们好，你们好！我首先感谢二位老师，感谢导播老师。上个星期二，给了我一个礼品，我非常高兴
1: 啊！
2: 但是我虽然没有收到，但是我非常开心。
1: 嗯。快收到了、啊、上个星期二应该可以到了吧，
0: 应该是要到了，人家点你了，赶紧让人家常熟飞纺织送出去。
1: 上个星期二肯定寄出去了。您贵姓啊？
2: 我姓蔡
1: 啊啊啊，
2: 蔡大姐
1: 啊，谢谢啊。蔡大姐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首先这个三位嘉宾是我的好朋友，我认识他们。
1: 嗯，
2: 我今天想唱一首杨钰莹的版本，轻轻的告诉你。
1: 可以。
0: 是这样的，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各位朋友哈，如果你上来就说自己是今天这一家三国的好朋友，那作为评委的话很难公正哦。来，
2: 是杨钰莹的这个版本啊、哦、
0: 好的，没问题。
2: 我开始啊，陈杰斯老师
1: 开始。
0: 好， okay, 来。
2: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分享你的寂寞，你的欢乐，还有什么

谁明阳光最温暖，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

0: 谢
1: 行，
0: 谢。
1: 老师，我就唱一段，把时间让给其他人。
0: 你稍等啊，你稍等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要告诉你，就你的那个快递啊，已经到了句容水蓝湾华悦生活超市，你知道这个超市吧？
1: 什么超市啊？
0: 华悦生活超市已经到了这个超市，可能是所有的快递，你们家
2: 还有
0: 快
2: 同一
0: 递，
2: 个代收点。
0: 对，都放在这个超市的代收点。
1: 哦，已经送到超市吧，是
0: 对，已经送到超市了。对，你可能让你家里人去拿一下啊。
1: 哦，好的，谢谢，
0: 对
1: 谢
0: 对
1: 谢，
0: 对对，
1: 谢
0: 好
1: 谢
0: 啊。
1: 谢谢谢谢，
2: 因为我们
1: 谢谢
2: 的，
1: 陈杰克老师，
2: 对。
1: 谢谢，谢谢。
3: 南京城六朝过，又见西南客。十里秦淮，声似红颜。
2: 我们演那个，哎，你要车轮战啊，你要好几个，你要一个一个把他们给比下去啊。
4: 好几个。
2: 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先。
4: 要不 B 站呢？他们是比较让宋凤冠这一段。
0: 宋凤冠
4: 是三个人唱的，对吧？
0: 那我要挑战他们三个人。
2: 哎，你要挑战的话，你要入场券，你现在要首先获得乐团团长的这个首肯才可以啊。
0: 可以啊，没问题。
2: 那现在就来一段吧。
0: 媳妇多娘，我个心肝宝贝啊，就算媳妇我个娘，心肝娘哎呀宝贝娘，阿玲是我个手心娘，个媳妇多娘侬是我个手背娘，手心手背都是娘。

0: 萨法的那两块牛，媳妇啊侬心宽宽气呼哇啊呼，演的媳妇里听不不，谢谢。
1: 好，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真好。
2: 你这个字咬的比较准。
3: 这个杰斯老师因为主持人出身嘛，他知道这个咬字非常的重要，要那个韵味。
2: 对对对，
1: 对，因为咬的也好。
0: 这段
3: 那我要问一个得罪人的问题了，请问一下爷爷，就是和您团里的这几个唱的好相比，杰斯老师如何呢？嗯，
2: 不比他
1: 差，
2: 差，
1: 不比他。
0: 你看看，你看看，
3: 你已经成功的打进到了中老年的这个圈子里
0: 面了，打进了这个乐团内部。
4: 穿上一白发。
0: 谢谢。
3: 我刚真的想哭，因为就真的是郭兰英老师以前这收音机里的那
0: 声，赵女士的声音真的非常有
3: 像郭兰英老师，太像了。
0: 好，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啊！谢谢，再见，拜拜。
3: 今天表现稍微差一点点，没关系哈。来，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继续来期待你的挑战。我们稍后再见。
5: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6: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5: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
9: 我要唱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
0: 来吧，
3: 有请。
9: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

0: OK 了吗
1: ？OK 了。
0: 来，我们请几位评委投票。我们首先请问一下，谭老板应该听过这首歌吧？
2: 听过。
0: 对，来，你点评一下。
2: 音色蛮好的，把节奏搞好一点的话会更好一点。
0: 嗯，
2: 对。
0: 所以这票你给过吗？
2: 可以过，但是就让他把节奏下次做更好一点。
0: 对，那基本能听懂我们盐城话，对啊。来，唱首淮剧有请。
3: 好的，那我唱给梁山伯一读啊。
4: 嗯，唱梁山伯。
0: 我都没听懂。
4: 唱梁山伯。
0: 好，梁山伯。嗯，来，有请。
3: 嗯。

娘啊，无语他瞎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3: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江北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楼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搭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
4: 是的，故乡，你说心中装不下它，所以把成熟当成理所应当，把该说不说的都当成自己安慰的时光。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
5: 天外有天有无常
4: 呀，写的才好呢。人和人感情久了，不只是爱，还有依赖。如果失去，那不仅是痛，还有不舍。世界上不爱的理由有很多，忙啊

哎呀，不适合啊，为你好啊，等等。但是爱的表现只有一个，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若你懂得就请珍惜，因为一辈子不长，下辈子不一定遇见，到最后你总会明白谁是虚情假意，谁是真心实意，谁为了你不顾一切，谁才是你心底的秘密。爱不一定就是习惯和迁就，而习惯和迁就却一定是浓浓的爱。我看到浮生无量一大早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周华健《新的方向》，哎，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稍后为大家安排啊。歇会儿说，我一般早晨是6:30起床，晚上11点。

具体的行程会出来，是去千岛湖三天自驾，10月2号出发。10月2号出发，那个我带队啊，我会去现场跟大家一起见面啊，所以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把名额锁定。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会儿呢，我们要来接听大家电话了，84652997，你已经抢到电话没有？抢到电话。

0: 前锋。
1: 你喜欢吃踢前锋啊？
0: 嗯。
1: 啊，为什么呢？
0: 前锋是输出的。
1: 哦，前锋是输出，就是能进球的那个，就是前锋一般都能进到球是吧？
0: 对。
1: 哦，万千光芒洒在你一个人身上啊！那你喜欢做守门员吗？
0: 老师说我不能做守门员。
1: 老师说你不适合做守门员啊？
0: 对，
1: 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他们开个大脚，上次把一个人左手给崩了。
1: 就是你手不够长，还是说这个手不够大？
0: 不是手不够长，或者是手不够大。上次有一个小朋友被一个开大脚的人给踢崩了。
1: 哦，这个球踢到他身上去了是吧？
0: 对，然后他有一只手好像被踢骨折了。
1: 哎呦，都踢骨折了啊，所以守门员就是挺危险的啊。乖乖，那个像你们做前锋的，那你是不是你脚上功夫特别厉害？这个球一踢，呜，球一下子飞得好远。你有那个力量能把球踢得好飞起来吗？
0: 我的时候的话，我们班好像

我要被网友们笑死了。有一个网友叫网念说，别问为什么，只因洒水车。笑死了，这个洒水车确实有这个兰花草的这个旋律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我来试试二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啊，听听他声音是不是够清脆够响亮。二号线的朋友早上好。Hello， 早上好啊，二号线的朋友。怎么又断线啦？那大家可以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抢线啊，84652997，84652997。嗯，二号线的朋友在不在？不在啊，不在。那我们抓紧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所以有的时候第一路热线打进来的时候，第二路线别着急，我觉得你

位，早上好，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向各位直播，问候各位早上好啦。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哟，金子而已给我发信息了，金子而已，他说麻烦把散粉的链接发给我 ，OK。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购买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啊。江苏阿硕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其实刚才除了金子而已，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他要买那个黑枸杞原浆。哇！我今天早上一束阳光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好像是那个灵芝酸枣仁片，就是能够改善我睡眠。自从我欧洲出差回来，不是倒时差吗？然后再加上早上起那么。